0: 憾了。虽然啊，我们不能在一起，然而啊，每次收到小外甥的照片啊，还是很为他的成长感到兴奋。到教会里去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啊，看到弟兄姐妹的小孩子们，每个星期啊，他们都有成长，都有改变。真的就像小树苗一样啊！感谢神啊，造我们女人，也将啊母亲的这样一个性情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啊，也并不是啊每个姐妹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母亲的喜乐。
1: 晨曦，我们结婚八年了，各方面都很好，家庭条件也都好，但是我就是怎么样呢？也不能够怀孕，到医院里啊检查做了一大堆，也查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两个的生了，看着他们呢，我很想为他们高兴，但是啊内心里总是还是有一点的伤心难过。我也很想要孩子，但是啊我们就是怎么样也不能够怀孕。母亲节呢，是我最伤心难过的日子了。
0: 是的，神要我们生养众多，但是呢，我自己的身边也有不少不能够生育的，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看到哈，一面是很多的非基督徒堕胎啊，那另一面啊，也是很多的虔诚的基督徒呢，为不能够生孩子而痛苦。这种的痛啊，这种的挣扎，真的是旁人啊，不能够真正能够体会得到的，真的是会啊，令姐妹们啊心碎的，内心中啊也会啊生出诸多的疑问。会说啊，会不会是我的婚姻不是出于神的心意呢？所以是不是神啊对我的惩罚呢？是不是我们不够敬虔呢？就像姐妹坦诚的分享哈，我真的很想为身边的好姐妹的孩子高兴啊，与喜乐的同喜乐，但是啊就是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们的天父啊真的是体恤我们的伤痛和软弱的。姐妹啊，你并不孤单，圣经上啊也描述了这样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姐妹的故事啊。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啊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里边啊讲到一个名叫哈拿的女子，她呀不能够怀孕生育，没有儿女啊，她是很敬虔啊虔诚敬拜神的啊。不但如此啊，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呢，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啊，还故意与她做对头，大大的激动她，要使她生气。哈拿的丈夫啊极爱她，但是啊这也啊还不能够解除哈拿心里真的是很想要孩子的这样的愁苦。所以啊她就常常哭泣不吃饭，心里啊愁闷。哈拿心里这样的愁苦啊，就来到神的面前祈祷耶和华，痛痛的哭泣。他也许愿说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啊，眷念不忘婢女啊，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啊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以上这个哈拿的故事中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心的问题，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我们会嫉妒啊，神要我们来靠着神来胜过，借着不能够生育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哭求倾诉，得到我们啊在神里面的真正的满足。就像哈拿的丈夫所提到的，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是啊，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满足啊，并不是在于十个儿子，也不是啊在于一个爱我们的丈夫，而是啊单单在神的里面。唯有主耶稣基督啊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的盼望啊不能够在神里面，神的永生的得救的盼望里面，当然啊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了。神啊真的是很顾念我们的软弱。圣经时代啊也还有好几位不能够生育的姐妹，旧约的撒拉呀、利百加呀、拉结，新约的伊丽莎伯和她的丈夫，他们啊都是敬虔的夫妇，但是啊就是不能够生育。 然而我们就看出哈，这几位姐妹啊与哈拿的不同。撒拉呢，当听到神的应许她要生子的时候啊，她还嬉笑，不相信。拉结呢是埋怨丈夫，跟丈夫啊使气。哈拿却不同，哈拿呀虽然为了不能够生育而内心真正的是很愁苦，但她选择的呢是用祷告来战胜自己的软弱，用祷告战胜自己的愁苦，用祷告使自己的灵命啊更加刚强。哈拿自己啊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哈拿仰望神，经历到了神的怜悯。我们也可以啊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哭诉，但是啊要允许神做工，主权在于神。哈拿明白到孩子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有没有都是神的主权。他的祷告呢也很扼要清楚，带着许愿，知道从神来的，愿意献给神。并且呢我们看到哈拿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就去吃饭，不带愁容了。最后啊这些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呢最终都生育了。但是啊现实中还是会有人，不管是遗传啊医学啊家庭等等的因素，就是不能够生育。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说，那可能啊是他们的信心不够，祷告不足啊，所以啊神还没有垂听，就继续的祷告寻求，还会啊引用神的话来宣告神的应许，但是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结果。我的身边呢有这样一位好姐妹，她和先生啊都积极的在一个福音的机构里啊侍奉主，但是啊两个人结婚很久，年纪啊也很大，就是没有孩子。当我去问他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因着罪的介入啊，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中啊，真的是常常会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啊，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神也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不是啊，就啊，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了呢？不是的，我们要学习不要只看自己，要看神自己的心意和旨意。他呀也送给我这样一节经文与你来分享。
2: 诗篇25篇12和14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0: 是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哈拿的故事哈拿将撒母耳献给神，归神所用，也让我们看到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赏赐。那我们如何看待耶和华所赐的呢？是啊，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并不是我们的所属品，并不是一定的、应当的、必须的，好像如果神没给我就是神欠了我似的。我们要求神的赏赐，但是神赏赐与否，主权在神。所以我们要接受现实，顺服等候在神的里面，在神里面得医治、安慰和喜乐。不要因为孩子的缘故来破坏家庭，而是竭力来维系婚姻。有了孩子并不就是拥有一切。没有孩子呢，也不见得就没有一切。不能生育并不表示神不要给你孩子。我们不能够生育，可以考虑收养。当我们认识到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收养，也同样为神抚育一个收养的产业。我曾经在孤儿院做过服侍，以前会觉得收养的总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我亲眼见证有那么多的好的基督徒的父母收养孩子， 不但他们的生命祝福到了这些被收养的孤儿，他们自己啊也活出了神啊对我们基督徒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收养我们的这样的属灵含义的真意，也啊祝福到了他们自己亲生的孩子的生命。还有啊，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在主里啊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属灵的孩子在神里面啊为父为母。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像当年哈拿向你献上的切切祷告，我们也为那不能够怀孕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帮助和安慰临到他们的心，更是帮助这些姐妹啊在这其中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美善，单单的在你里面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看到啊来如何敬畏耶和华，也求你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因为啊你应许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你也必将你的约指示我们。神啊，在姐妹内心中经历这样的苦与痛和挣扎的时候啊，帮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哭求来挣扎，也求你的保惠师圣灵在他们的身边亲自做你的安慰引导的工作。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孕的姐妹啊，弟兄啊，遇到困难和压力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要如何鼓励支持身边不孕的弟兄姐妹呢？姐妹啊，你的感想和回应又是如何呢？你所收听的是晨曦为你主持的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8章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林家东牧师。林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服侍。今天他要分享的信息是母亲的手，父亲的爱，英文是箴言31章28到31节。

有人问，到底哪一个比较伟大？是爱迪生，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或者是爱迪生的母亲，哪一个比较伟大？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让我告诉大家，当爱迪生开始念小学的时候，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回来的那一天，手上拿着一个老师的纸条，老师的纸条上怎么写着呢？他说，某某人啊，你的孩子真笨，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这位 Nancy Edison 回了一封信，他说，老师，那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儿子，我现在开始教他。一个被人看为笨的，学习障碍的，一个不可能能够学任何东西的，以后竟然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现在弟兄姐妹，谁比较伟大？妈妈很伟大啊。所以啊，有人这样的讲，这个是西班牙人讲的话。西班牙人是天主教的国家啊，他们说一盎司，一个盎司的母亲比一磅的神父还重。并不是说妈妈们长得很胖，他的意思说，妈妈的分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再一次思想到上帝怎么透过母亲，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家庭，要来建立我们的教会。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个世代，这个社会，他已经慢慢的要把母亲的那个形象把它磨灭了。如果大家看50年前60年前的英文文字，经常会看到 mothering 怎么做母亲， fathering 怎么做父亲。后来有一批人说，我们是平等的，不要再讲什么 mothering 怎么做母亲，怎么做 fathering 怎么做父亲，我们就要 parenting。 所以今天大家已经再看不见mothering 这个事情出现，这里面很微妙，看不出来，但是本身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圣经非常看重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为着生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看到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教导教会，以及在座的每一个母亲们和父亲们在家里面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看箴言书，再看一遍刚才所念的31章28到31节。圣经是非常一致的，圣经是非常看重男女的平等，父权运动也是说男女平等，但是圣经所看重的父权运动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父权运动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男女平等，但是呢男女有别，是角色上不同。但是父解运动一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男女平等，男女无别，你能够做的我也能够做。所以有一段时间啊，大家看那些很能干的妇女，她的头发短得好像男的一样，她穿的西装也是跟男的一样，她说男人可以穿，我为什么不可以穿？为什么要穿裙子呢？结果大家看一看啊，哪一种人比较轻视女人？他要做男人，他想要当男人，男人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没有想到说，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给一个很奇妙的身份，很奇妙的责任，很 奇妙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特别要来看一看这篇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能够在家里面，这一群的孩子们和丈夫能够把太太，把妈妈，她的地位能够看重。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才德的。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听想起一句话说，那推动摇篮的手管理全世界，那推动摇篮的手在管理全世界。这个手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句话里面出现，这两句话都是 来自西方的，不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想。他说到，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啊。刚刚所看的这两处 这几处圣经正是把这样子这个观念带出来。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位妈妈
这位母亲，这位太太，她的地位太重要了，她的地位太重要了。可能大家记得也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母亲的手》，我们放出来大家看一看。好，我们请做爸爸的念给妈妈听好吗？来，请夏琳娜。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那你耐心的给我依靠和安慰，寒冬为我盖软被，夏日为我拭去汗水，付出从不求收回，从那白天忙到深夜，看看天上弯着亮下一个，看看天上弯着半边夜，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摇动蓝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看看弯着那半边夜，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推动摇人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啊，这首是比较后来的人把它写成一个中文的诗歌，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想念到，哎呀，当年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是怎样用她的爱来照顾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面软洋洋的，也有一丝怀念，一丝纪念。这个诗歌刚刚看的这个诗歌是特别讲到这位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她对我们的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箴言书，等会我们会再看另外一个诗篇，这另外一个一首诗告诉我们箴言书里面所教导的这个母亲她的重点，她的重要比单单在这个世界上来管理这个世界还更重要。我们来特别思想到今天所念的经文是出现在箴言书，箴言是一个教导人在上帝面前怎么得到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单单知识，这个智慧是叫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在世上活出来，活出一个见证，活出一个榜样，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在这边看到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知识的开端。我们也看到在第九章第十节，一起来念好吗？敬畏耶和华是知，认识知识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打开箴言书的时候，他就把犹太人他们对信仰里面的智慧我们储存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大家看的时候就明白整个犹太人的智慧就纪念在当中。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箴言就知道怎么活，有智慧的人是一位敬畏神的人。那这讲有智慧的书到了最后一卷，最后一章31章，到了要做总结的时候，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如果大家仔细看第31章前面怎么说呢，他说是利木以勒王的母亲的话的箴言，是一位母亲讲的话。这母亲讲的话当中到整个31章浓缩讲一句话来讲，是说讲一个母亲，讲一个太太在家里面的重要的角色。那有人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说这边是用一个女人来化身成为智慧，其实这边讲的是智慧，现在智慧化身成为一个女人来展现在大家面前。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里很清楚的教导这样子这个有智慧的女人她怎么能够经营这个家庭，以致这个家庭能够遵照箴言书第一章第到第31章里面的教导。她是那个关键，她是好像这个门管开关的那一道什么呢？双，是吧？这叫双吧？你们讲的比较准确啊。这个门怎么开怎么关，一定要有一个中央点，有一个吃重的地方。妈妈担任那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说父亲不重要，父亲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母亲节特别想到在做母亲的，在她身上上帝给她多少的恩典。但是当大家看箴言书第31章一到第九节，很清楚我们看出来是利木以勒母亲的话。
到第十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这边总共22节的圣经。圣经很特别，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它的体裁非常别致。第一句话是用一个字母，第二句话开始的那个字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第三句话是第三个字母，这样子排序下去。在希伯来的诗歌里头，有些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他们喜欢有22节的诗歌按照排序把它的字母排出来。除了诗歌的优美之外，它一个好处就是让孩子们，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把它背诵起来，那按照字母来背的话，他就每一个字每一节都不会忘记。所以这一篇诗到了箴言第31章第10节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说，是犹太人把他们的智慧要承传下去的时候，要教导儿女的时候，让他们背诵的。背诵什么呢？这边看到的一位做太太的，他的一个理想。弟兄姐妹请听啊，我讲的是理想。因为这边所看到这位太太很难达到，对吧？很难达到。因为这边所讲的这位太太是一个理想，她是有美好的品格，殷勤能干，计划精明，为人慷慨，当机立断，智慧的恩缘，这管理有方。最晚的睡觉的是她，最早起来的是她。哎呀，家里面呢一无所缺。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里面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一位有智慧的女人，她怎么能够活出她的生命出来？大家想想看，我从小开始念圣经，我的母亲就教导我把这一段话背起来。我做一个小男生，将来要找太太的时候，要找怎样的太太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太。哎，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要求，假如我是一个小女生，我从小认识这个篇章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女人呢？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女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在以色列里面能够传下去，教导下去，是让家庭里面成为一个承载上帝恩典的一个所在。今天这几位政客他们高谈大论的时候，竞选的时候谈什么呢？汽油啦，价钱怎么样，经济怎么样，还有谈到什么呢？谈到这个黑人白人之间的种族和好的关系，谈到一个新的改变。但是真正要改变一个国家，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要改变一个教会，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是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家庭。弟兄姐妹，特别做妈妈的，你有没有希望说你的儿女他能够站起来称赞你，称你为有福的？这边说站起来，这个站起来并不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在众人面前站起来，好像要发表一番演说一样，他要发表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很重要。这你的儿女一站起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的母亲她是有福的人，我的母亲是大家所祝福的一个人啊！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母亲。到了最后的时候，她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更是在家里面跟儿女在一起有和好的关系。再下来，她的丈夫她的先生也站起来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的意思是什么？比较多的时候，当我们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会听到一句话，我的配偶跟那个人比起来什么都不像，什么都不行，就是不好，就是跟人家比哈。现在这位丈夫他起来的时候，他说，才德的妇女
谁能得到？才德的妇女，你就是才德的妇女，你胜过一切，你超过他们。那表示说他的眼目中只有一个女人，他没有在看外面，他没有说我邻舍的那个草是特别的绿，一定是看到我家里这位太太是最好的一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好吗？我们在座除了一两位之外，我们都是不太会称赞人的老中啊。姐妹不要举手哈，你的先生最后称赞你是什么时候？结婚以前。你的秀发好像瀑布一般的流下，你的双眉好像什么哈，这是以前的事情，结了婚之后不提了。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这位先生也站起来也称赞他的太太，所以在这边我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但是弟兄姐妹，称赞一定要有称赞的环境，对吗？在这个称赞的环境当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是大家一同经营的。所以聪明的姐妹，聪明的妈妈，聪明的太太，你要你的先生称赞你，你要你的孩子称赞你，你要先做什么呢？称赞他们，称赞你的小孩。有人做一个研究，做父母的几个方法，然后看看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管教的方法呢有什么影响。第一个管教的方法是，这个孩子不管做什么东西他都称赞的。第二种事情呢是好的时候称赞的。第三种事情呢是从来不称赞的。还有第四种呢，是一面教一面骂，一面教你这么差这么笨这么，那么不行啊。结果发现那个称赞的当然是孩子以后很优秀，他的懂事，他的平衡，他的心理平衡也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后来发现到那个从来不称赞的，从来不管孩子的这个小孩，反而会比那个经常被管的那个孩子来得更成功，在心理的成熟上面，在事业上的成就上面。诶，这边一看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样子的父母的方式，管教的方式，就是经常对他说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啊，很少这个称赞，很多批评，有点像我们的家庭，是吧？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学习，不单是圣经里面教导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称赞。所以今天散会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你的爱人，你的太太，抓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太太，你今天比所带的这个鲜花更漂亮。假如样子比较老一点，心里肯定肯定肯定比他更漂亮啊！我们要学习称赞，学习帮助，这一点是我自己一直在学，学不成功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圣经的教导是说什么呢？她的丈夫站起来称赞她说，才德的妇女，你超过，你远超过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边不是说称赞她好不好，为了要得什么报酬，而是在她面前对她说，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我在外面没有所恋慕的，也没有所看的，虽然外面的也很好，但是他们比不上你啊。这一点给太太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今天当我们想到母亲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爱里头有个回报，有个回应，我们要称赞我们的父母亲。弟兄姐妹，我们跟妈妈谈话的时候，跟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语气讲话的声调态度是怎样的呢？可不可以今天如果有机会以后写一封信，电子邮件，打个电话，对你的母亲说，妈妈你真好，你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句话一定不错的。
对吧？我们试试看，假如母亲还在世的话，因为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做儿女的应该尽的一个本分。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上帝很恩待，很怜悯，做妈妈的就是有那种特别的爱，这个爸爸怎么比都比不上，对吧？我们做父亲的尽量想要挤进去，就是挤不进去。我听到有个儿子从远方回来的时候，这母亲家境不是太好，他就买了一些燕窝回来。那买燕窝的时候，他是买比较便宜的，就是里面很多毛的。这老妈妈早上的时候就放着，拿着一个放大镜一根一根的挑，挑了整个上午，然后炖了这个燕窝，对儿子说：“儿子啊，晚上到的时候来吃啊，来喝啊。”儿子在妈妈面前，他看到妈妈怎么花心血，对妈妈说：“妈妈，我绝对不能够喝，因为这是你的爱心。妈妈，你喝，我不喝，我一定不喝，你打我，我也不喝。”这妈妈说：“不准，你一定要喝。”他在最后的时候，儿子求情说：“妈妈，你喝一半，我喝一半。”妈妈说：“不行，你再不喝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觉。”这个孩子喝的时候啊，这个燕窝是甜的，也是咸的，因为他脸上充满着眼泪。妈妈的爱就是那么的温暖啊，这样子的爱要带出一个教导出来。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但在上帝的爱里面有管教，有教导。所以下面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妈妈她会被称赞，一个太太她会被称赞。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请看30到31节，答案在这边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这个艳丽和美容都是外面外在的事情，虚假里面有一些地方同样的字翻译过来的时候是欺诈撒谎。美容是虚浮的，虚浮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就是传道书里面开头讲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这个字毫无意义，没有价值，没有长远的价值。昨天很奇妙，新闻上有个报道，他说现在啊，这个百物都涨价，涨得很厉害，所以大家买东西都非常小心。所以买东西的人啊，特别是到购物中心去买这个服装啊，什么服装品的东西都减了很多。但是很奇怪，有一件事情，有一样物品卖的最畅销，这个突然间打破，比以前这个升高了，是什么呢？化妆品。这个报道的人就说，很有可能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很不舒服，所以呢一定要把它画得更漂亮一点，让大家能够看到。为什么呢？也就画里面就表示说有虚假，对吗？我这边有一个很难看的一个疤，所以呢我要把它画掉，人家看不见。这边所讲的是什么？为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个事情不是在外貌上看得出来的。所以在座如果我们看今天最漂亮的母亲，每一个丈夫一定说是你的太太啊。但是如果我们用非常客观的角度来看，在座里面最漂亮的母亲是谁呢？是年纪最大的我们在座的这些伯母们。这些伯母们80几岁70几岁90几岁，他们一生经历了风霜，今天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最漂亮的人物，对吗？因为他们是我们所尊重的，一个被人尊看重的很少是看他的外貌，最漂亮的人是心灵里面敬畏耶和华的人。这边有一个秘诀，如果我要我的先生称赞我，要我的孩子称赞我，我在他面前要活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榜样，把他活出来，让孩子们能够看得见。箴言书第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为什么
箴言书到31章，到最后的时候，第30节，说这个妇女她要敬畏耶和华呢，因为透过这位姐妹，她要影响她的家庭，她家庭有男的有女的，所以将来那个做先生的、做丈夫的，他也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将来做太太的，也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子，以色列才能够活在智慧的国度里面，遵守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心意，教养儿童。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普遍翻译成 train， 在原来的字里头，它有一种分别出来的意思。甚至它有一种意思是从宽广一直到狭小，就是这个做父母亲的，当孩子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有1000个、10000个可能性，你不知道，他将来要当工程师、当医生，或者要当清道夫啊，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在他年轻年幼的时候，要把他从宽广很多的选择，一直把他带到一个很狭小的选择。什么狭小的选择呢？这个狭小的选择就是选择敬畏耶和华，让他能够敬畏上帝，敬畏神，让神在他生命中能够掌权。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就是在神面前怕他，在人面前也怕他。当我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分寸，因为上帝在我身边。当我要责骂的时候，我要责备的时候，上帝在我身边，我要小心。当我要表示我的爱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在我身边，我要小心。我的为人，我的行事，甚至当我们在填这个报税表的时候，我要存敬畏的心，因为上帝在我的身边。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因为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教导我们说，要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后他说什么呢？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个重点，除了我们要孝顺之外，我们要教导。孝顺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教导以及我们活出来的这个教导。圣经在解释圣经的讲道家里面，一位叫 Campbell Morgan， 这位讲道家是一个可以说是讲道讲的最好的其中一个人。他有4个儿子，也当了牧师。有一天在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全家都在，有人就要拷问他其中一个儿子，他说：这个小 Morgan 啊，请问你们家里面这5位牧师啊，哪一个讲道讲的最好？这个小儿子看看爸爸，也有马上就说，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母亲道讲的最好，因为他是把生命把道活在人的中间。弟兄姐妹，是生命的行为产生出来的果效，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能够永远让他看见主的爱、主的怜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母亲叫 Susanna Wesley， 她是卫斯理约翰的母亲。这个孩子，这个女人本来是在一个非常富裕、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里面，嫁了一位贫穷的传道人。嫁了这个贫穷传道人之后，这个传道人又不会管家，也不会管钱，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非常的清苦。不但清苦，还生了17个小孩。不但生17个小孩，他们一辈子当中，这个家庭成长里面，2次房子被大火烧毁。第二次的时候，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叫 John Wesley， 就是后来出名的是 John Wesley， 那个是5岁大，在楼上火烧了，父母亲在外面不能够回去救他，只能够听到哭喊的声音，他们只能够在底下祷告。到最后最紧张的时候，他出现在窗户上，就有人赶快把他抱出来，一抱出来屋顶就坍塌下来了。这个有17个孩子的母亲，他怎么能够管教教养养育这些孩子呢？他非常的严，
对孩子们非常的严格，教导非常的清楚，把他们在家里面好好的教他们念书，怎么念是认识圣经。这是在17世纪的时候，这位母亲安排了这十几个孩子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跟他单独谈话的时间。孩子过来，好，跟他谈一谈最近你读了什么圣经，教导他圣经，教导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有什么困难没有。这母亲从小用这种方式来把孩子带大。他教导孩子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凡是对孩子的应许一定不要轻易的忘记，一定要兑现，对孩子的应许要兑现，管教孩子的是要清楚，并且要禁止，要防止他们撒谎，当他们承认过错的时候从不惩罚，不过如果有叛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不轻易放过，很清楚的要把孩子们教导出来。弟兄姐妹，到他年老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儿子，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是写圣诗当中里面我们说哪一位写诗歌写的最好的其中几个，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查理斯威斯利。他哥哥 John Wesley 是带动整个英国复兴运动的，有人这样子讲，在英国只没有产生流血的革命，把那个管理国家的权柄从皇帝的皇朝的这个手中拿出来，放在老百姓当中，我们实行这个民族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John Wesley 他带动的。如果一个妈妈能够教这两个孩子，那不得了。但是是什么呢？是花心血教导他们从小能够认识上帝，能够爱上帝，明白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称赞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称赞他们在众人面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用神的话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你要立定心志，从现在开始我要知道怎么用我的生命来教导我的下一代。有人问说要教导这个下一个婴孩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00年前就开始了，不是现在开始，是我们生命里头继承了很多过去留下来的不好的一个榜样，现在我们信了主，在主里面让主来管教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很快的，刚刚我们说那推动摇篮的手是美国一个诗人在19世纪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诗歌，这诗歌里面讲到赐福妇女的手。好，我们请姐妹们来帮我念第一节好吗？赐福妇女的手。好，弟兄们，婴孩是幼弱的泉源，流出权力和美丽，是母亲首先引导那小溪，活泼灵魂从那里长起，长成善或长成恶，流放阳光或流放暴力，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手也掌管这世界。弟兄们，我们再念，女人啊，你的使命多么神圣，就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保守啊，保守那幼小的心，时常向神的灵气开放，是母爱聚成的珠串，成为所有世代真实的奖章，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手也掌管世界。一起来最后一节哈，赐福妇女的手，父亲们和儿们呼会里，在那里没有风暴，彩虹永远红，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推动摇篮的手也推动世界，是推动这个世界来认识这大而可畏的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摆出来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将来遗产要留给下一代的时候，他会说最大的遗产从我的父母亲得到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心。在结束的时候，
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家都用过 Heinz Ketchup 这个番茄酱 番茄酱 Heinz 57的酱啊。这位先生是白手起家，海因兹这个人，他白手起家的时候经过很多的困苦破产等等的，到最后他非常的成功。他过世的时候特别在他的遗嘱上宣读，开始的时候就讲这几句话，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要走完世上的旅途，就现在在这遗嘱上写了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宣告我对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信仰。我也要见证在颠沛流离的一生，欢乐悲伤俱有，但在这一切当中，因为我向神透过耶稣的信靠得蒙他的保守，这是我虔诚的母亲留下给我的最大礼物。她是一位蛮有信心的伟大女人，在我人生中的一切成就都由此而来。姐妹们，你的孩子将来一生的成就是从你的生命而来。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经常有弱点，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种种的困难当中能够活出一颗活的敬畏上帝的一个榜样出来，叫这个榜样活在这个教会，活在我们的家庭，活在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当中不管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或者我们当中没有小孩在我们身边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头，都能够很清楚的让人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到更多的生命。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前面的道路来向你求恩典。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一个宽广之处，叫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清楚认识你。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操心的，或者他们还没有信主，或者他们暂时离开主。主，这个时刻求你的恩典也不要放过他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让你来垂听，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也能够归信在主的名下，承认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家里头每一个做太太的，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祈求你安慰我们当中特别想念怀念我们的妻子，怀念我们的母亲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个时刻心灵当中再一次得到您的安慰，得到你的同在，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做那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名祷告。

谢谢林家东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请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6。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

BBN 的施工由三部分组成，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通过收听广播和访问福音聊天室而决志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超过了800位，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BBN 是 100% 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听众朋友所奉献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施工上面。如果你也愿意与神同工，加入到这个奉献的队伍里面，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或者发电子邮件让我们的同工知道。谢谢你的慷慨，让神的国度扩张，让人们的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为耶稣而唱。您好，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是个坐在轮椅上爱唱诗歌的人。今天分享在夜晚中得到安慰的一首古老的赞美诗。耶稣的无尽恩典，无限的怜悯临到，完全救赎为我背，永远罪债全付清。我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诗篇第77篇6节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夜深孤单的时候，心里唱着诗歌，注目耶稣，这是一件好事，因它会带来强而有力的改变。圣经中唯一一次耶稣唱诗歌的记载，就是耶稣被卖的那天夜晚。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掰饼分杯祝谢后，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来到克西马尼园。我想他们在逾越节晚餐后唱的希伯来诗歌赋予了耶稣勇气。仅仅在几年之后，保罗与希拉白天遭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凌辱和棍打，囚禁在监。然而半夜他们便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经记载，当时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但是尽管监狱的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全都还在这里。大家被基督的门徒保罗与希拉的勇气深深地震撼着。保罗与希拉遭受不合法的刑罚，被棍打，全身淤伤，却仍然在夜间歌颂赞美上帝。因这个机会，保罗把主的道，就是救赎的福音讲给大家听。这道最终改变了信主耶稣之人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从一首诗歌开始的。当我们在苦难无助中仍然向上帝歌颂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正是那个时候，上帝给了在患难中属于他的人直接的安慰。当我们在夜晚或在忧伤痛苦时向上帝歌唱，上帝救赎的力量将会释放我们，就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牢房中所发生的事一样。那晚在那里的人都奇迹般地听信了福音。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坐在轮椅上唱歌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我身体痛苦的时刻。我认为当人们看到我坐在轮椅上，特别是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即有我的歌唱及见证令他们感受到上帝救赎的大能，如同在洪水一般的折磨与痛苦中被上帝的极大恩典给托住。就如诗篇第42篇8节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请向上帝祈祷歌颂赞美，上帝将会展现他的救赎力量。愿上帝祝福你。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做决定之前，应当等候主清楚的带领。在等候的过程中，安静，不轻举妄动。一旦主告诉了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就当尽全部的努力，并且以满心欢喜的态度去行动。我们在天上父最喜悦的，就是看到他的孩子欢欢喜喜地听他的话，照他的吩咐尽力工作。我们尽力的目的，不是为着自己在地上求功名声望，也不期盼所付出的会从别人那里得到同等甚至是更大的回报。我们尽力服侍别人，就好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主去做的。让我们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不知道前面如何行的时候，给我足够的力量等候你。当我知道了你要我做的事情，给我足够的力量向前行，让我能够勤奋不懈怠，全力去遵从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是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每周进行的化疗，到目前为止疗效显著，医生很满意，愿主继续恩待接下来的治疗，让化疗的副作用可以减到最小。一对夫妇的朋友发现颈部淋巴肿瘤，五月要做手术摘除，并进行病理化验，求主保守纪念。姊妹目前病情稳定，按照原定方案持续治疗和定期扫描检查，求主兼顾姊妹和先生的信心。弟兄将要回国探亲，求主保守他一路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姊妹求主医治儿子的牙齿疼痛，儿子因为没有牙医保险，只能吃止痛药。弟兄请求为妻子祷告，希望妻子的癌症能痊愈，不再复发。
姊妹在海外生活，父母过世留下了房子，但是没有遗嘱，盼望在遗产分配的事情上可以公平地解决。

看望年迈的母亲，母亲刚刚动了手术，姊妹盼望有机会传福音给母亲。一位老姊妹癌症晚期，信心低落，求主怜悯坚固。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一位牧师的新生孙女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弟兄的女婿将要开始空军的培训。弟兄正在接受癌症治疗。弟兄的表亲将要接受癌症扫描检查，以确定治疗方案。弟兄最近接受了腿部手术，康复中。弟兄的母亲腿部和膝盖疼痛。姊妹到日本旅行，求主保守她的行程。弟兄的父亲可能患有癌症，观察中。弟兄正在寻找工作，求主预备。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祷告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9日，我是一个客旅。参考经文：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11章10节。客旅是一个正在前往他们渴望到达地方的人，他们跟从某种呼召，或许正前往他们做礼拜的圣地，又或许他们不断走动，希望找到一个可称为家的地方。跟随耶稣的人都是客旅，在前往他们永远家乡的生命路时，他们蒙召为神而活。圣经讲述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客旅故事，他跟从神的呼召，前往一个神带领他去的地方安顿。神带领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就在那里搭帐篷敬拜神。然而亚伯拉罕在那里只视自己为外人，他的安全感不是建基于一片土地上，乃是建基在神身上。亚伯拉罕期望能够到达一个永远的城市，他毕生都在朝着这个地方走。亚伯拉罕以客旅的身份生活，他不是一个永久的定居者。单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的事，他立下了何谓跟随神的榜样。客旅与定居者不同，客旅永远不会完全同意周遭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要留意避免在那里落地生根。他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留心不要过度留恋某个地方或某些事情，以致不能摆脱他们。客旅也时常渴望回家，换句话说，他们怀着永远的盼望过生活，而不是单单着眼在地上的愿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怀着对天家的盼望生活，但同时也以天天在世上做你的代表为目标。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他恩典的话语。朋友，今天你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也许你正面临着人所不知的困难。我想与你分享以赛亚书的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时光。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黄子佳牧师主讲的基督徒生活讲座系列多结果子，共有七讲。今天是第二讲，教会像是真葡萄树枝。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一起来收听。
1: 这么多圣经的比喻里面啊，只有两个是用生命的有机体或者说共同生命体比方教会啊，这两个都是主耶稣讲的，一个就是真葡萄树树枝结果子，一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联络配搭侍奉啊。身体的比喻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犹太人就跟耶稣讨论，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啊，我3日内要重建起来。犹太人说我们盖了46年都还没有盖好，你怎么3日重建？耶稣是指他的身体，将来身体3日死里复活，教会得以建立。那以后保罗就掌握这一点，而这一点特别在大马色路上，当保罗逼迫基督徒，主耶稣给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扫罗吓一跳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马上明白了啊，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啊，你打他的脚，他的头是不舒服的啊。那么以后保罗就发挥这一个基督身体的比喻。那么今天早上我是要讲主耶稣另外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比喻，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4个字，讲真葡萄树，讲枝子，讲结果子。主耶稣最核心4个字，我要你们猜啊，1、2、3，请回答。你们这一猜就猜对，那我现在要很重要的重点提出来讲。这一段是主耶稣受难前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也就是雏形的教会啊，主耶稣一个语重心长的交代，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这个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多结果子啊，记住，不只结果子，要多结果子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3种人，一种是不结果子啊，一种是结果子，另外一种是多结果子啊。而且主耶稣讲3个多结果子的方法啊，讲3个多结果子的途径、秘诀或者关键啊，3个又可以衍生成4个，那就是今天早上的重点啊。如果其他的你们忘记了，请各位记住，3个可以衍生为什么？4个，4个又可以统合为1个啊，搞清楚没有？3个变几个？4个变几个？好，今天早上记这个就好了哈。那哪3个呢？都是主耶稣讲的啊，请看第2节，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干什么？使之子结果子什么？如果想多结果子，你的心里要准备被什么？喜欢不喜欢被修理？回答不热情啊，不热情代表不想多结果子，所以再问一遍，喜欢不喜欢被修理？你们答的怎么这么奇怪啊？好像还是不热情啊，那这个教会没有希望了哈、啊。我再问一遍啊，喜欢不喜欢被修理啊？感谢主啦，自己要注意啊，这是你们喜欢的，但是你要面对被修理，被修理的结果是多结果子啊，这是第一。第二，请看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什么？那么前面有很重要五个字，请大家找出来，哪五个字？ OK， 藏在主里面啊，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已经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圣父修理干净，第二个圣子藏在里面，虽然是我们藏在主里面，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主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请看第七跟第八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大家一同念，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里有两个字，那就是借这样，借着这样啊 by this 啊，或者是 an total， 就是借着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啊，神就得荣耀，我们就多结果子。所以多结果子第三个主耶稣讲的秘诀是圣道在心中，能照着神旨意祈祷啊，是圣道中祈祷，圣道把神旨意告诉你，照神旨意来祈祷，神成全，我们就四个字，大家说，神就得荣耀啊，主就满意，我们是他的门徒了。那么在这里我说怎么会引申出第四个呢啊，神的道主的话临到我们是怎么临到我们呢？主耶稣在14章16章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的话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啊，并且要把我们从耶稣所听的一切话能够想起来啊，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所以圣父修理，圣子藏在，圣灵干什么？指教啊，把主的道指教我们，把主的道感动我们，让神的道在心中引导我们来祈祷，来求神做工。这就是三个重点衍生 为四个重点，我再重复一遍，等一下考你们啊。第一，圣父修理干净；第二，圣子藏在里面；第三，圣灵指教圣道；第四，圣道引导我们祈祷。现在考你们，改四个字回答我。第一是什么？圣父修理。第二是什么？圣子藏在。第三是什么？圣灵指教。第四是什么？圣道引导。 OK， 已经讲完了。OK， 还有一个没讲，四点又可以归为什么？归为一点。这个等一下再讲啊。现在我先要把一些次要的道理、背景的或者难题的，我要说一下。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结果子跟多结果子，稍微说明一下。考你们，结果子是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结果子就好了还是不好？结果子是基督徒了啊，那么还要进一步，进一步要干什么？多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基督徒，但是不是进一步的基督徒。好了，我现在要讲重点啊。那么结果子、多结果子容易讲，不结果子不好讲。如果我考你们，不结果子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请你们回答是什么？这个就有点答不出，不大好答哈、啊，也不晓得是还不是啊。因为下面有一句比较麻烦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干什么？他剪去啊。哇，这个就答基督徒我们就很不愿意啊，答非基督徒，那耶稣怎么讲属我呢？耶稣说凡属我，这个属我这个词按希腊文是在我里面，在我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我考你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枝子应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他要剪去呢？这基督徒他没结果子就被剪去了，这个让我们不大容易懂啊，所以这一节很不容易啊。不过这一节哈、啊，我实在不想花时间多讲，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嘛。我们今天早上重点讲四个字，请回答哪四个字啊？哎，答对了。我们去讲不结果子干什么啊？这也是四个字，不是我们要讲的哈、啊。可是不交代一下呢，你们一定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光捡好讲的讲，不好讲的就不讲啊。啊，我怕没有时间，我不是不好讲的不讲啊，因为不结果子至少六种讲法，这一讲就讲了六分钟去了啊，至少六种讲法，那怎么办呢？我就很简单提一下。第一种啊，第一种，把不结果子的指成不信的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啊。那么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一到十二章主要是主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啊，特别是三章以后犹太人跟耶稣辩论最多了，而这些大半不信耶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或者文士。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很可能？因为在旧约里面好多次 神用葡萄树比方犹太人，啊，很多诗篇八十篇，以赛亚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以西结书十五章、十九章，何西阿书第十章，你们自己回去查。神用葡萄树比喻以色列人，然后为他们叹息。神希望栽种好葡萄树，结好果子，却变成野葡萄树，变成坏枝子，变成结坏果子。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离弃神拜巴利或者是背离真道，神只好把旧的葡萄园废弃，然后主耶稣来了，是真葡萄树，取代了以色列人过去神所赐的福气。一切福气在基督里，主耶稣产生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教会，这是真葡萄树，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那么那一些本来是神的子民，所以叫做属我，在我里面，但是不结果子被剪掉，那是指不信主的犹太人，这是第一种解法。那这一种解法就带来第二种解法，把特别犹大提出来。犹大是属耶稣十二个门徒的一位，耶稣亲自拣选，但是在十三章主耶稣就讲了啊，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有一个要卖我的，以后犹大就出去了，那就像被剪去的枝子一样啊。那么如果这样可以延伸到第三种解法，那就是历代假基督徒啊，那个败子混在麦子里的，参与历世历代教会基督徒的活动，却没有真正悔改认罪，请主耶稣到心中做救主做主，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当然不会结果子。所以第三种啊，第四种跟第五种都强调属我应该是基督徒。既然耶稣说在我里面啊，枝子即使不结果子还是基督徒，所以第四第五都说是基督徒，但第四种是以加尔文神学为主，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五种是亚米念神学为主，得救的很可能会灭亡。那么如果第四种认为在主里面是基督徒，得救不会灭亡，那怎么办？他就解释减去这两个字啊，因为希腊文的这一个字啊，有很多很多讲解，很多很多翻译法，减去也能翻译成为拿起来或者扶起来，扶持起来。你去查字典的话，这几种用法都有。举一个例子，保罗讲到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这个犹推古啊，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就爱睡觉，所以半睡半醒在那边听保罗讲道，越听睡得越香越着，以后从楼上就干什么，掉下来，掉下来就摔死了啊！那他们把他扶起来以后，保罗为他祷告，那个扶起来这个字啊，就是减去这个一样的啊，你们自己去查啊。那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圣经例子，我举一个而已。所以第四种讲法，按加尔文神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些枝子不是上帝把它剪去，乃是把它扶起来啊。凡看过种葡萄葡萄园的都知道，葡萄都把它 架在架子上来种的啊，葡萄树枝贴在地上就不能结果子了，架起来阳光就充沛，架起来空气就流通。所以凡属耶稣不结果的枝子，它不是剪去，它就干什么？架起来。好，所以这是好意，负栽培的人好意啊。那么凡已经结果子的，那么他就修理干净，让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第四种讲法。现在考你们，这是哪一派神学的讲法？ OK， 第五派亚米念神学。那就简单了哈，基督徒在神主权赋予之下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自己选择要信靠耶稣，自己仍可能选择背离耶稣，背叛真道，离弃不信耶稣。那么这一种不结果子，就是他信主得救了，又选择了不信背逆，结果被剪去啊，这叫亚米念主义。不过第六种讲法是相当多人喜欢的讲法，第六种认为这是一个比喻啊，比喻注意它的中心类比重点一个两个，不要管细节。如果你都去管细节，那就变成寓意解经法。你要真正明白主耶稣讲比喻的重点啊，那这一段用真葡萄树，用枝子，用结果子，它最重要讲四个字，请回答哪四个字？哎，答对了，你注意这个正面的嘛啊，那种细节就不要管它啊，不要拿出来讲解啊，这也有道理。比方说，各位都熟悉浪子的比喻，哦，这个故事很长。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那个小儿子悔改醒悟认罪，一旦悔改认罪回到神的怀抱，父的怀抱，欢喜快乐接纳他啊，赦免饶恕，就戴上戒指，穿上袍子，宰杀牛羊，请乐队高兴唱歌跳舞作乐，这就是重点啊。如果你说次要的重点是什么，那就是那个大儿子在那边生气啊，那就是代表法利赛人，这就是当时的背景。耶稣跟罪人来往，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耶稣就讲这个比喻。那么你不要去管细节嘛，很多细节不重要，你去讨论那个猪啊，那个猪吃豆荚，它为什么不吃米糠吃豆荚呢？啊，那个猪后来是变成猪肉松呢，还是做猪排去了？你谈这一些就不懂比喻的意义了。啊，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比喻的重点讲四个字，请答哪四个字啊？好，没有人答不结果子哈，那重点不是不结果子。这个不结果子只是那个细节，所有的园丁一定会修剪的嘛，这是事实的一部分，就好像比喻故事的一部分啊，不要拿出来讨论啊，这是一种学者们的立场啊。好了，这一些呢，我现在交代完了。那么我现在重点要讲的就是啊，啊，我先还讲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重点，是次要的重点啊。到底耶稣要我们结什么果子呢？啊，你从这一段圣经，请各位记住啊，一到八节是比喻，九到十七节是讲解，啊，这两段你要配合着看啊。一到八节其实不是比喻，是隐喻啊。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了，府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是比喻，约翰福音是隐喻啊。你说有什么差别？比喻是有故事情节说明，隐喻是没有故事情节， 它就是一个事情提出来让你去了解。约翰福音充满的是耶稣隐喻讲法，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等等，这种叫做隐喻比喻。浪子的故事，财主拉撒路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撒种的去路旁去土浅石头地，去荆棘里，去豪土里，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撒种的就是传道者，那个故事情节很多的叫做比喻。没有情节大家说叫什么喻？约翰福音都是什么喻？一到八节讲隐喻，我是真葡萄树，九到十七节解释这个隐喻的意义和内容。我下面就是要很快的说，讲来讲去啊，四个重点归一个重点。好，慢一点，结什么果子？第一，结的是生命的果子，因为这个隐喻里面，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枝子结成果子啊，葡萄树是好的，是甜的，果子就是好的，是甜的啊。树不好，果子就不好。那主耶稣的生命当然是好的，是美善的啊。太多，举一个例子吧。他下面解释，主耶稣说，人为朋友干什么？舍命。人的什么没有比这个大的？爱心。然后主耶稣是充满爱的，为我们舍命。他马上就两次提出，十二节跟十七节，你们看十二节，他提出来，你们要什么？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十七节也是一样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这样的生命要从我们里面结出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啊。那么还有太多果子，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在上下文讲到喜乐的果子，讲到平安的果子，讲到成圣的果子，讲到得胜苦难的果子，讲到合而为一的果子等等。那么保罗也一再讲啊，腓立比书说，光明结的果子，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要结满仁义的果子，这是腓立比书。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要多结善果，多结义果，就是清洁、和平、温柔、良善等等，从上头众光之父而来。那最有名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等等啊，没有时间背了啊，我们要节省。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果子。第二个是要结福音的果子，宣教的果子，领人归主的果子。为什么？因为在十五节里面耶稣说啊，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拣选，这一个分派，这一个去啊，都是主耶稣以前用过，拣选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主领人归向他。好，所以在前面主耶稣告诉门徒第四章里面说了，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耶稣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大家一起快乐等等。那主耶稣用这些词句 是指着传福音做见证领人信耶稣。所以到最后26、27节，耶稣说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要为他做见证，我们也要做见证，因为我们与他从起初同在。好了，那结生命的果子，结福音的果子，这是最基本的啊。那圣经还有别的果子，今天不讲。那现在我要回到最后了，最后就是四个要点，四个途径归于一个途径，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是什么呢？现在请各位想一想，圣父修理他用什么来修理我们？请回答。好，现在回到第二节，15章第二节。第二节，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怎么能干净？神的道，好，主耶稣讲道给大家听，听了主耶稣的道就干净，就经过修理。那主耶稣的道是哪里来的？如果你去读14章24节，耶稣说，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啊，耶稣是把父的道传给人，神就借着这道来修剪我们。在第7节也是如此啊，第7节，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最后，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传给我们的道是从父那里来的，圣父今天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干净呢？一个最让我们感觉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他的道啊。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切慕神的道，然后遵行神的道？这是一个基本的，你要切慕，要追求，然后要顺从，要遵行啊！你要追求神的道，你要顺从神的道，圣父的修理就能实现，你越来越干净，你就有四个字的果效，多结果子啊。圣灵把主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感动。记住，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让神的道行在我们心中。不仅礼拜天听到，我一再劝各位，每一天要做什么？要读圣经，灵修读经啊。每一当读的时候就要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改进，我需要你的修理，让你的道改变我。如果你好好读启示录第2、第3章，那是公元90年代的末了，主耶稣向约翰显现，写信给7个教会，里面有5个主耶稣都强调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7个教会主耶稣都讲最后一样的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这是主要修理我们最好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最轻松的方法。不仅仅慕道朋友需要悔改认罪信耶稣，所有基督徒都要常常悔改认罪，与神的话能够符合，顺从神的话，能够悔改认罪，不要刚硬啊。若不然， 若不然，神的修理方法会让你很痛苦的。亲爱弟兄姊妹，容易的修理方法你不要，说不定会有痛苦的修理方法。因为神的儿女，神所爱，神一定管教的，除非我们不是。你看雅各，旧约的雅各，他是一个很诡诈，很爱欺骗人的，骗他的哥哥，然后骗他的爸爸，骗来骗去，上帝给他管教，第一步他就被别人骗了，骗了20年。给谁骗了？给他的舅父啊，给他的亲戚啊，骗来骗去啊，本来一心要娶的是拉结啊，莫名其妙的就娶了利亚啊。那以后为了拉结利�亚，他们就要做苦工17年啊，多次被改他的工价啊，白天日头晒，晚上还要在霜里面，在冷里面来生活，他很辛苦啊。后来回来，但是他的个性还没有改啊，没有改。他到了比努以勒，跟上帝摔跤，哇，有点不自量力了，摔一个晚上，哎，居然天使让他了，他还赢了。但是最后摸他一把，从此他变成什么了？小心啊，哈！如果你不好好照神的道被修理，上帝略略出手，生气了，上帝生气了，他给你略略动手一下，你会一辈子受不了啊，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如果你再看旧约的例子，那最辛苦的那就是参孙了。每当想到眼睛被挖去，铁链锁在那里，推磨，那真是痛苦的一种修理啊。虽然最后神还是悦纳他，一弄柱子倒下来，一起都同归于尽啊。我想这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啊，你不要用这个办法啊。所以天父的修理最后是要好好在圣道上切慕顺从。第二，圣子藏在里面。那主耶稣怎么藏在我们里面呢？也是借着他的道啊。主耶稣是太初有道，然后道成了什么，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主耶稣就是真理，他就是那道。当你好好让神的道存在心里，主耶稣就会充满在你心里。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简单说，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生命在里头，就有永生。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你就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你里面。这是约翰福音6章里面的话，自己去找。那大家就不懂了，怎么能吃他的肉啊，怎么能喝他的血啊，不懂。耶稣就解释了，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主耶稣的话你把它吸收在心，你就经历主的生命，你就有主的灵在你生命中。充满主的道就会充满主耶稣基督，会充满主的生命在心中。你们一定知道保罗公元61年在罗马坐牢，他就写了4封信，里面有2封是非常像的，一封以弗所，一封哥罗西。那这2封信很多平行可以阅读。以弗所5章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被圣灵充满与被圣道充满，保罗他是把它想成一个密切关联的事。如果你真盼望圣灵充满你，好好让圣道充满你；如果真盼望主住在里面非常丰盛的话，主的话存在里面非常丰盛。所以我不得不再问各位一次，除了礼拜天听到，每天要做什么？要灵修读经啊。那么读经，所以切慕神的道，顺从神的道，是主常在的一个重点秘诀。圣父修理是神的道，圣子常在是神的道，那么圣灵指教是指教神的道啊，神的道是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啊，你才能够经历第七节和十六节。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什么。很多基督徒他只背后面这一段啊，凡我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成就，结果是凡你所愿意的祈求都没有成就啊。怎么能够做到凡你愿意的神就给你成就啊？那个前提是主的话藏在你里面，当圣道引导你，你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我该求的啊。我们如果天天求主啊，让我中乐透，请问乐透中不中？啊，我们大概没有人去试过哈，不要天天去买乐透，然后来求啊。如果那样求啊，上帝圣灵会感动你了。好好去努力工作赚钱啊，好好去用心，好好去付上代价，不是这种不劳而获的，这一种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你要求，请看十六节，叫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我们到底求什么啊？这点就很重要了。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是解释一到八节的隐喻，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什么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啊。一个基督徒若不懂得在主的爱里面，你会失去主赐的福气了啊。那怎么能够在主的爱里？你要遵守主的命令，连神的爱子主耶稣都是这样生活的。他在地上一切要让父的命令、父的旨意成全。在讲我是真葡萄树前面的一句话，主耶稣告诉门徒，起来我们走吧。那考你们，起来我们走吧，走去哪里啊？哎，答对了，走到克西马尼园去啊。啊，有人推论走走走看到一个葡萄园，因为那里很多葡萄树，主耶稣马上就就地取材，我是真什么 真葡萄树。讲完那一段，做完最后的祷告，就到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把杯拿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上十字架受死，顺服到底。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若想多结果子，圣父的修理，圣子的常在，圣灵的指教，都是让圣道要深深在我们心里，懂得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来祈求，你的结果就是四个字，大家说是什么？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讲的这些道，当年门徒们因你的同在能够明白，以后这些门徒生命都丰盛改变，都奉你差遣到处做你的见证。愿主耶稣恩待在这里属你的教会，让教会真能多结果子，真能荣耀圣父，真能满足你的心。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
0: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的圣经时光的节目不但可以介绍圣经学院的经典课程，同时也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话语多结果子，荣耀父的名。也希望你来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网址是 www.bbnbi.org。 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2: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昔日历史留在竹简或羊皮上，今天信息借指尖或网络速递，在讯息速变中解读永恒不变，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的真神。

我相信在基斯殿心中，他早已经认识到神是圣洁、完美、毫无罪污这个事实。基斯殿多次提到他曾经做错事，引来可怕的后果。我希望他明白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对我们周全的爱，更为我们提供了过圣洁生活的指引。他并不是专横地命令我们，乃是一步步地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引导我们活在神对我们的期望当中，使神和人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近。

0: 哎，西茶，
1: 哎，
0: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哎，还不错哦。鸡翅店，那你呢？
0: 也算不错吧。我常常想起你跟我说的话，对我来说啊，神好像变得越来越真实了。
1: 哎呀，
0: 我不敢说自己很了解，但是好像找对了路了。
1: 哎，太好太好，鸡翅店呢、啊，有什么疑问呢、啊？你可以随时提出来，我呢尽量的回答、啊。
0: 一定一定，谢谢你。那今天你打算跟我谈什么？
1: 鸡翅店呢、啊？我们谈论过，神是个灵，他是创造主，大有能力。神无所不能，也无所不知。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啊，神是圣洁这个真理。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0: 哇，天哪，这么圣洁的神，那人跟他一比，就是天跟地的分别啊。
1: 哎，别紧张，神是圣洁的，但是呢，他也是慈爱的，他会帮助我们。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呢达到标准的，所以呢，他颁布了一些法则叫我们去遵守。记住啊，天上人间呢只有一位神是完美的，是公义的。所以圣经有一处记载说啊，谁能在耶和华这个圣洁的神面前而势利呢？的确没有人，没有人可以，但是只有神可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要遮盖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变成圣洁，和他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
0: 遮掩我们一切的罪，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1: 那我来解释一下哈。那么其实这里有希伯来旧约历史的一个背景。很久以前呢，神拣选希伯来人做他的子民，神要和他们建立一个独特而亲密的关系。那么希伯来人呢，依靠神来过生活，并且向别人来传扬神的真理。可是后来呢，他们沦为埃及人的奴隶，神拣选了摩西拯救他们。所以祭司殿呢，你对摩西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太陌生吧？那当他出生的时候呢，当时的法老因为害怕希伯来人越来越多，那么竟然下令把这个出生的男孩都给杀死。
0: 太残酷了吧？
1: 那的确啊，当时的法老呢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呢、啊。然而人阻止不了神的计划。摩西出生以后呢，他的家人把他藏了3个月，甚至一直到没有办法了，就把他放在一个抹上石漆的用蒲草编成的箱子，把这个箱子呢搁在尼罗河边的芦笛当中。他姐姐米利暗呢就在河边远远地站着。那后来法老的女儿呢来到河边洗澡，发现摩西，就把他收为养子。那米利暗呢更是向法老的女儿推荐自己的妈妈来照顾摩西。
0: 那就是说、
1: 哎、
0: 摩西被那个想杀他的法老的那个女儿收养了。
1: 哎，对了，正是。
0: 那西查，那我猜你一定说，你看一看神的作为多么的奇妙。我同意，这个家有撒人的外祖父，有希伯来血统的孩子，是不是太复杂了吧？
1: 还有呢？
0: 哎，那快说快说。
1: 那作为法老的孩子呢，摩西从小呢就接受了王室最好的教育。长大成人以后呢，他不能对自己的同胞艰苦的生活视若无睹啊。所以有一次呢，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毒打希伯来的一个奴隶，就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那么因着他的冲动，当然对方打人是错，但是他杀人呢更是不对。
0: 就是啊，西查，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老是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但是其实一样是以暴力对付暴力。那哎，说回摩西吧，他杀了人，那看来他也不能够在法老的这个皇宫里头待下去了吧？
1: 对，不错。后来他真的逃跑了，到处躲藏，最后呢逃到米甸的旷野，在那儿呢娶了妻子，开始了他的牧羊生涯。在荒芜的旷野呢，也要学习种种的求生的本领的。
0: 摩西逃跑了，但是你想想，当时他的同胞啊还在埃及做奴隶，那 是不是他们还是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呢？
1: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因为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听到他们苦苦的哀求，所以呢，40年以后，神就打发摩西回到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啊。
0: 40年后，那个时候摩西很老了吧？他应该不愿意吧？
1: 是啊，他用种种的借口拒绝神，但是神呢，却一一的为他解决困难。
0: 神果然是神，没有人可以难倒他。
1: 对，而摩西呢，也想通了。神把这个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一定也会赐给他足够的能力的。
0: 所以说，摩西愿意回埃及了吧？
1: 是的，摩西回去了。他向法老要求啊，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当然，法老不会答应了。他怎么可能放走手下千千万万的奴隶，损失千千万万的免费劳工呢？所以呢，神先后降下了10个灾害。但是法老仍然硬着心肠不肯放人。最后一个灾害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所有灾害中最具杀伤力的。也就是说，神要把埃及境内一切投生的，不论是人呢动物，都要杀死。那么同样的，神保守他的子民，吩咐希伯来人呢把羔羊杀了，用羊的血涂在家门前的门框和门楣上，作为神的一个记号，保住了他们长子的性命。那么神也亲自守护他的百姓。当天晚上呢，希伯来人就把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和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摩西吩咐他们不可以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又叫他们穿着好，准备随时离开。
0: 那么法老呢？他的大儿子那怎么办？
1: 那杀长子之灾啊，临到每一个人。那么法老和他的家人也不能够幸免，他的儿子死了，他终于不能够不放希伯来人走。当天晚上就赶紧放他们走，法老痛苦极了，只想赶快的摆脱他们。希伯来人经过了430年的奴隶生活，这个时候终于自由了。
0: 哇，430年，这个黑暗日子很漫长了吧？
1: 真的，漫长而且暗无天日。我想希伯来人一定曾经感到绝望，但是呢，在一个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为人开路。神在适当的时候亲自拯救属他的人，是绝对不会后悔的。
0: 太奇妙了。
1: 神吩咐他的百姓每年守逾越节，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那天呢，他们要连苦菜一起吃，叫他们记得在埃及地的劳苦。最重要的是呢，要借着这个逾越节的食物啊，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神是如何借着杀长子之灾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释放出来。
0: 哇，那我也听懂了。
1: 所以神把他的子民领出埃及地，一路上也施行神迹奇事，比方把苦水变为甜水，又让水从岩石中涌流出来等
0: 等。哇，
1: 那么神赐下食物从天而降，日间呢借着云柱，夜间呢就借着火柱引导他们前路的。
0: 哇，神在这个40年的历程当中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1: 是啊，你说的对，祭司殿啊，神是无所不能的。摩西为神的子民树立了敬拜和顺服的好榜样。在西乃的旷野上，神和摩西在山上相遇，神吩咐摩西要常常提醒以色列民是谁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所以圣经记载，神又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0: 哇，那么他们以色列人愿意听从神的话吗？你看神为他们行了这么大这么多次的神迹
1: 啊。是啊，但是呢，他们只不过是表面上听从而已。没有人可以想象祭司殿一个多月以来的改变。他本来对神的事情 提不起劲儿，但现在呢，却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渴望认识真理。终于有一天，我相信他会发觉，除了独一的真神以外，世上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填补他内心的空虚的。他专心地聆听摩西的故事，法老怎样屠杀希伯来的男孩，摩西又怎么神机地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后来他在盛怒下杀死了一个埃及人逃亡他乡，而神又是如何预备他做领袖，向神的子民颁布十诫。神要他的子民在生活上，在对神对人的态度上，和他的心意得蒙喜悦。
0: 西昌，
1: 哎，
0: 你刚才说以色列人民表面上听从了神，说愿意跟随神顺服神，但是实际上呢，
1: 神吩咐摩西呢，叫以色列民预备好自己接受神的启示，他们要用三天的时间呢来预备自己。所以到了第三天呢，摩西和百姓来到了山下，他吩咐百姓们不能够摸山的边界，因为神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充满包围整座山，所以神呼召摩西上了山顶。
2: 哇，发生什么事了？
3: 什么事情？
4: 我们是不是没命了？哎呀呀，
3: 死了！看，山上有一，还有我。
2: 摩西呢？
5: 死了！
2: 摩西在哪里啊？
4: 他从上面下来了。

舍勒民啊，你们只是听，神呼召我上西乃山，你们千万不要进前闯入圣地，恐怕要有多人死亡，你们要远离，只有亚伦和我可以上山。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0: 那基斯殿啊，你留意到吗？
1: 嗯，
0: 神把十条诫命分为两个部分。
1: 两个部分是什么意思？
0: 那所有的诫命呢，都是彰显出神的慈爱，他渴望把最好的一切赐给我们。那么前面四条诫命吩咐我们呢，要和他保持一个亲密的联系，远离假神，常常思念他，敬拜他，与神同在。那么神会和我们一起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他要我们保持圣洁，做他圣洁的子民，单单的侍奉他，因为神是圣洁的，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能和别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了。
1: 就是说前四条的诫命主要都是集中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
0: 你说对了。
1: 嗯，
0: 而后六条诫命呢，就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和谐共处呢，彼此尊重，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就会坚固壮大的。
1: 所以前四条诫命就是说到神跟人的关系，后六条诫命呢就说到人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0: 啊，一百分。
1: 哎呀，但是说容易啊，我可做不到。
0: 其实啊，不单是你，很多人都做不到。但是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吗？圣经说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达到神公义的标准。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能够与神重建关系，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了。正如神使用摩西把他的百姓从死亡甚至从一个为奴的生活中释放出来一样。祭司殿啊，今天神已经差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罪恶和灵性的死亡了。
1: 哇，西查，我再仔细的听你继续。
0: 对，不要光听，祭司殿啊，其实要有行动的。
1: 我明白，我明白的。我真的很感谢你花时间在我身上，让我渐渐明白我过去一塌糊涂的生活。
0: 嗯，
1: 时间又差不多了。西查，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0: 好啊，那我们下次再见，记得我们下次的约会哦。
1: 嗯。
0: 我想祭司殿他只差一步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察觉到自己的需要，特别当我说到神向摩西颁布十诫，神要求自己的子民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感觉上祭司殿明白了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但我们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经过多次的谈论，祭司殿知道神是个灵，是全能的，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是创造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相信耶稣为了救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就只差一步了吧。他需要下定决心接受救恩，把自己交给神。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神奇的能源，
2: 玫瑰还是玫瑰。以赛亚书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玫瑰让人着迷了数千年，除了好看好闻，还能提炼香精玫瑰油，把花瓣直接腌制成食品做调味料使用，还能入药止疼止痒，治疗胃炎肝炎月经不调等病症。虽然现代的玫瑰品种是最近两个世纪配种的结果，但希腊博物学家泰奥弗拉斯图斯在2400年前就写过关于玫瑰的文章。春秋两季开花的大马士革玫瑰是古罗马人培育的，4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人开始种玫瑰了。山东平阴玫瑰栽培历史悠久，所产的玫瑰酱、玫瑰油等相关产品享有盛名。北京妙峰山也是著名的玫瑰产地。玫瑰的培育和栽种是遗传科学中最古老的实验之一。玫瑰因大小、颜色、开花频率和气味而各有不同。玫瑰花能产生超过25种不同的气味。到19世纪中叶已经培育出4000种玫瑰。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沃尔特·拉莫茨博士是世界顶尖的玫瑰专家，培育了很多珍贵的品种，赢得了10多个全美国年度玫瑰奖。拉莫茨博士是一位创造论者，他说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培育，发展出数以千计的品种，但玫瑰仍然是玫瑰，没有进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出玫瑰花这么美这么香的花朵让我们欣赏，也感谢你赐下智慧让历世历代的人培育出种类繁多的玫瑰。我也感谢你，你所创造的生物都各从其类，经过几千年来的培育，尽管千姿百态，但玫瑰还是玫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奉耶稣的名，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

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愿神的话语也带给我们每天的盼望。我们要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得了中风，正在康复，求主保守。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为你播出的灵言蜜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一段圣经经文，在启示录的17章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1: 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世上的最后一场大战，他将这次大战的始末、经过、原因清楚地记录下来。他形容这场战争并非细菌大战、核武器大战、化学大战，而是属灵的大战，是关系每个信徒的大战。敌人为了得胜，部署精锐的部队，倾巢而出，绝不是派出一个小兵、一队战士，而是全力出击。因此，我们也不能个别行事，必须要手携手、心连心的联营作战，否则必定独立难支。敌人的炮火虽然厉害，但约翰说，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那些持久靠主、奉献到底、永不改变的信徒。赢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必须要具备以下三个必胜条件，可以说是得胜基本法则。
0: 第一个必胜的条件就是蒙召。提摩太后书的1章9节说，神救我们是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行为，乃是按着恩典的旨意。圣召就是分别为圣的呼召，与世人分别出来，离开罪恶、地狱和审判，叫我们成为蒙恩有用的人。圣召是神以恩典呼召人，人以感恩的心向神做回应。换而言之，有呼召就必有应召，否则呼召就不成立。就像我们打电话给人，有打电话的，也有接电话的，才算通了电话。我们在地上，即使作为 VIP，成为总统或是首相的召见人，但是召见之后就拜拜了。可是当我们被神召见之后，我们就要回应神的呼召，起来跟从神。
1: 第二个得胜的基本法则是被选。人人都有机会被召，但是被选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娶亲筵席的比喻中，主说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是因为被招的不论背景条件，被选上的也不论背景，却要有礼服。礼服代表信徒的圣洁行为，那是蒙主喜悦的生活行为。我们信主时便成为圣徒，这是指地位身份的成圣，以后的生活是成圣的过程，称为生活成圣，直至见主面。地位的成圣是接受主，生活的成圣是依靠主，与主同走天路。
0: 第三个得胜的条件就是忠心。接着被选之后的乃是忠心，因为被选上以后要有一个托付要承担，要有忠心才配得起这个托付。这个托付就是侍奉神到生命的结束。忠心与信心原文是同一个字根，信心是讲内心，忠心是讲行为。忠心是很久不变的信心加上行为，若是信心是用心来代表，忠心则可以用手和脚来代表。 忠心是主动、自动、自发、甘心乐意的顺服，而忠心就是叫我们的主放心。信主与忠心都是人的责任，但是果效乃是由神负责。忠心是经得起考验的信心，是天塌下来都不动摇的信心。侍奉神到一个忠心的地步，就是一个可敬的地步。
1: 被召是一个恩典，被选上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而被选上后能够忠心的为主侍奉，就是最大的恩典。没有忠心，就开了出卖主的大门。求主保守我们。
0: 恩主，我们感谢你，用你圣洁的呼召，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愿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使我们不但是蒙召，更能够被选上，最后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听众朋友，平安。满有恩典的主，他的复活乃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9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领受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的歌声，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做什么呢？他要为他的侄子罗德来向神说情。神的朋友可以为别人说情。也许我们以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同与神的友谊是我们没有可能达到的，请不要失望，亚伯拉罕是渐渐上进的，我们也是可以渐渐上进的。我们追求是跑步而不是跳远。凡是信心经过许多试炼而得胜的人，这人必定有一个非常大的试炼等在前面。无价的钻石都是曾经切磋琢磨的，而贵重的金属都是曾经过烈火试验的。亚伯拉罕绝不能被称为信心之父，假使他未曾受过极大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的22章第2节，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看啊，亚伯拉罕就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一步一步牵着他的心上人向摩利亚山上走去，预备献给他所敬爱侍奉的神。他这么做给今天疑惑神的人们一个何等大的责备。他这么做惹起了天使的注意，他这么做坚固了以后神儿女们的信心，他这么做使信徒知道不犹豫的信心能证明神的信实。

当得胜的信心达到顶点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既信任我到极点，现在我也要信任你，你可以永远做我的朋友，我必祝福你，也必使你成为一个祝福。加拉太书的三章九节说道，这是一条不改变的原则，就是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亲爱的朋友，与神做朋友不是一件小事。

在摩利亚山上，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亚伯拉罕为那地取名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

耶和华以勒这首诗歌的曲调非常独特，是由邵光作的曲，王基法作的词。王基法出生于安徽寿县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参加主日学，青年时参加诗班，喜欢唱诗颂扬主名。童年时每天晚上由他父亲带领祷告，常唱一日供完为耶稣，因此他铭记心中。基督徒要每天欢喜生活和工作，他写了一首晚祷歌来表达爱主的心情，侍奉主的心意，以求时刻与主同在，一生走信心的道路。1942年，王基法在四川灌县灵修神学院就读。1943年到1946年，在成都内地会传道。1947年到上海，在上海圣经学院教书。1949年被按牧，以后担任许多圣堂的牧师，以及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有一位姐妹做见证说，20多年前我在办理移民美国签证时，曾告诉一位宣教士，如果我去美国，将把我的钢琴送给教会，此外我那一台新的电风琴愿意半价出让给教会。虽然有一些大餐厅愿意高价购买，但我宁愿它为主所用。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我出差回家，看到桌上有一份远方教会的电报，上面写着拟购风琴，明晨前来搬运。当时我已经来不及通知他们晚一点来，因为我尚没有获得签证，若移民不成，我并不想出售这台心爱的风琴。于是我跪下祷告，求神指示我当如何行。神问我，你爱这风琴比爱我更深吗？他在我家侍奉比你用以娱己何者为重？我顿时想到，这风琴原是神所赐，既愿他有朝一日能在神的殿中侍奉，何不早日献上。第二天上午，教会的人来搬琴，付款时不足半数，但是允诺我不足之数，在我离开台湾前会筹款寄过来，因为他们也知道我需要这笔款来购买我和家人的飞机票。当时我受圣灵感动，就对他们说，不用再寄款给我了，耶和华以勒。2周以后，我的职务调动，薪水调整之数正巧是风琴的差额，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亲爱的朋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等待到100岁才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神却要他献上爱子为燔祭。亚伯拉罕遵旨前行，神耶和华在最后一刻显明他另有预备，这是何等大的信靠和顺服。愿主帮助我们学习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耶和华以勒的神能够帮助你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他是有丰富恩典的神，必会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丰丰富富地预备他的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将信靠和顺服的信心赐下来给我们，用他的喜乐油来膏我们，使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诗人这样写道：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听众朋友，你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在你的生命中，你是以认识神为乐呢？还是以认识神以外的一切东西为乐？盼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2: 普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

0: 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您是头一回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特别欢迎您。我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播出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有一位真神，他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真神，并且我们鼓励大家来接受他带来给我们的新生命，在咱们里面做一个改变更新的工作，就能够使得我们生命改变，不但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能够活得更好、更积极、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该怎么样教养你，我的孩子。该怎么样教养你，我的孩子。经文是在箴言13章24节。一般提到教养孩子的时候，都会提到管教这两个字。管教这个词呢，让人想到都是负面的、严厉的、不人道的、对孩子有害处的。但其实得当的管教可以是正面的，可以是积极的，可以是带有建设性的，其实呢也是必须的。在处罚孩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动机啊，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而是要借着管教处罚，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孩子。什么呢？我爱你才管你，因为爱才打你。而管教完孩子之后，还要告诉孩子，甚至要他自己说出来，哎呦，爸爸妈妈是因为爱我才管教我。诸位，管教的动机一定是要出于爱，而不是给自己失控的情绪找个出气口，或者在孩子身上发泄自己的沮丧。不错，虽然孩子还小，但他是个罪人，已经有罪的表现，所以要管教他，而且越早管教越好。你想嘛，在这个树苗还小的时候，你要他怎么弯都还容易，等大了就越来越难了。但是管教之先呢，要先有训练，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孩子从小就必须培养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让他们养成好习惯。比方讲吃饭吧，到了时间就上桌吃饭，不吃饭想拿翘，你就得狠下心来，就不给他吃。到他饿得不行的时候，他就乖乖的坐下来吃饭了，这以后啊，他吃饭就不成问题了。有人说，哎呦，你说的挺容易，那小孩脾气拗得很啊。其实这个脾气啊，也是过去被惯的、被宠的，你妥协了，他就骑在你头上了。我见过不少做母亲的，喂孩子吃饭能喂一个多小时，围着孩子全家跑、全家绕，好不容易等孩子吃饱了，我看着做母亲的又饿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啊，你一定要从小培养他过有纪律的生活，你要让他知道他必须听从你的话，而不是你妥协去听从他的话。当然改变总是不受人欢迎的，特别是要付代价的时候，但事实总是如此。当你决定不付代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做了要付代价的决定，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这什么意思？就像一个人说我要戒烟啊，要我戒烟，那我不愿意，这得付多大的代价？当你决定不付代价的时候，你事实上已经做了将来付上更大代价的决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家里设下的规矩是什么，最好都要合情合理，并且父母亲都彼此协调达成共识，然后就要持守它，坚持它。最怕的就是管教时严时松，标准时高时低，三天两头变。最怕的是父母管教不一致，一个说不可以，另外一个说可以可以， 这是管教上的大忌讳。透过管教，特别是刑罚，可以革除你孩子一些不良的行为，对他一生都有帮助。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的经文也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孩子在五岁左右啊，他这一生60%的性格已经定型了。哎呀，五岁以前。最近我又听到一句话，更可怕。他说，孩子15岁以前是听你讲什么，15岁以后呢，就剩下看你做什么了，而不再听你讲什么了。哎呦，怎么教养你我的孩子呢？除了该管教的时候一定要管教之外，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格里汉牧师常年在外侍奉工作，待在家里的时间不长，有人访问他的师母是怎么样带大他四个孩子的，这个师母的回答非常简单，用我的膝盖，用我的膝盖，也就是为他们祷告的意思。有位姐妹，她写了一本书叫《母亲的心》，这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教养子女是我们与神的一个合作计划。哎，这个观念非常新啊！我们教养子女呢，是跟神合作。诗篇127篇第一节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说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甭建造了，咱们就甭看守了，反正枉然劳力，反正要不是耶和华看守就枉然警醒。不是的，我们仍然要一块砖一块瓦的去建造，我们仍然要尽上心力去看守，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岗位，不可以轻言放弃。但我们一定要认知到，光是靠我们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要尽上我们的一份，而让上帝做他的一份。特别是关于属灵的事，我们必须恳切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确，我们确实不能强迫儿女信主啊，我们可以把他的屁股放在礼拜堂的凳子上、板凳上，但不能保证他会信主，不能保证他会爱主，不能保证他会上天堂。尤其当我们到了学校、进了社会之后，每天接触这么些复杂的人、事物、观念，哎呀，等等，做父母的又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对不对？怎么办呢？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儿女祷告的原因了。那我也说过了，一旦你的儿女他自己真正的信主啊，他自己爱主了，神就负起他们的责任。一旦神负起他们的责任，那咱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我们就得安息了啊，我们就不必成天在那里愁烦了。但作为父母亲的你，请问您知道怎么样为您的儿女祷告吗？您应该怎么样为你孩子祷告呢？祷告些什么呢？有人提出以下的建议，哎，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做父母亲的参考。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能够早一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 救助。换句话说，为你孩子的救恩祷告啊，为你孩子能够信主祷告。有不少做父母亲的不愿意在信仰上强迫自己的孩子，甚至于他不愿意强迫孩子上教会，说哎呀，孩子等他自个儿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再说，他自己会信。表面上来看，这样的父母亲多开明啊啊、哦！但其实这正反映了这些做父母亲的他灵命的光景。将来这些从小不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孩子，他离开主的几率太大了，到时候他就会后悔莫及。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孩子的救恩来祷告。其次，我们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求主让他们有一颗恨恶犯罪的心。恨恶犯罪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告诉你，魔鬼撒旦呢，他花的最大的心思就是怎么样把人的罪恶给包装一下啊，美化一下，让人呢对罪恶和犯罪啊没有任何的警觉，没有任何的排斥，甚至于呢哎，有一点喜爱罪恶，喜爱犯罪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求主让他有一颗恨恶犯罪的心。他有了这么一颗恨恶犯罪的心，那么你可以很清楚知道，当犯罪的事情靠近的时候，他恨恶，他就远离，他就可以脱离犯罪。哎呀，这个很重要。时间的关系，该怎样教导你我的孩子，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不过我们下一回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普世佳音讲道集和一本灵修的小册子，中英文对照的，叫每日箴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和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哈，我自己啊很喜欢小孩子啊，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妹妹啊的儿子啊快一岁半了。虽然啊我们不能在一起，然而啊每次收到小外甥的照片啊，还是很为他的成长感到兴奋。到教会里去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啊，看到弟兄姐妹的小孩子们，每个星期啊他们都有成长，都有改变。真的就像小树苗一样啊，感谢神啊造我们女人，也将啊母亲的这样一个性情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啊也并不是啊每个姐妹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母亲的喜乐。
2: 晨曦，我们结婚八年了，各方面都很好，家庭条件也都好，但是我就是怎么样呢也不能够怀孕。到医院里啊检查做了一大堆，也查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两个的生了，看着他们呢我很想为他们高兴，但是啊内心里总是还是有一点的伤心难过。我也很想要孩子，但是啊我们就是怎么样也不能够怀孕。母亲节呢是我最伤心难过的日子了。
1: 是的，神要我们生养众多，但是呢啊，我自己的身边也有不少不能够生育的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看到哈，一面是很多的非基督徒堕胎啊，那另一面啊也是很多的虔诚的基督徒呢为不能够生孩子而痛苦。这种的痛啊，这种的挣扎真的是旁人啊不能够真正能够体会得到的，真的是会啊令姐妹们啊心碎的。内心中啊也会啊生出诸多的疑问啊，会说啊会不会是我的婚姻不是出于神的心意呢？所以是不是神啊对我的惩罚呢？是不是我们不够敬虔呢？就像姐妹坦诚的分享哈啊，我真的很想为身边的好姐妹的孩子高兴啊，与喜乐的同喜乐，但是啊就是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们的天父啊真的是体恤我们的伤痛和软弱的。姐妹啊你并不孤单，圣经上啊也描述了这样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姐妹的故事啊。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啊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里边啊讲到一个名叫哈拿的女子，她呀不能够怀孕生育，没有儿女啊，她是很敬虔啊虔诚敬拜神的啊。不但如此啊，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呢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啊，还故意与她做对头，大大的激动她，要使她生气。哈拿的丈夫啊极爱她，但是啊这也啊还不能够解除哈拿心里真的是很想要孩子的这样的愁苦。所以啊她就常常哭泣不吃饭，心里啊愁闷。哈拿心里这样的愁苦啊，就来到神的面前祈祷耶和华，痛痛的哭泣。他也许愿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啊，眷念不忘婢女啊，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啊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以上这个哈拿的故事中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心的问题，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问题。 我们会嫉妒啊，神要我们来靠着神来胜过，借着不能够生育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哭求倾诉，得到我们啊在神里面的真正的满足。就像哈拿的丈夫所提到的，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是啊，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满足啊，并不是在于十个儿子，也不是啊在于一个爱我们的丈夫，而是啊单单在神的里面。唯有主耶稣基督啊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的盼望啊不能够在神里面，神的永生的得救的盼望里面，当然啊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了。神啊真的是很顾念我们的软弱。圣经时代啊也还有好几位不能够生育的姐妹。旧约的撒拉呀、利百加呀、拉结，新约的啊伊丽莎伯和她的丈夫，他们啊都是敬虔的夫妇，但是啊就是不能够生育。然而我们就看出啊这几位姐妹啊与哈拿的不同。撒拉呢，当听到神的应许她要生子的时候啊，她还嬉笑，不相信。拉结呢是埋怨丈夫，跟丈夫啊使气。哈拿却不同，哈拿呀虽然为了不能够生育而内心真正的是很愁苦，但他选择的呢是用祷告来战胜自己的软弱，用祷告战胜自己的愁苦，用祷告使自己的灵命啊更加刚强。哈拿自己啊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哈拿仰望神，经历到了神的怜悯。我们也可以啊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哭诉，但是啊要允许神做工，主权在于神。哈拿明白到啊孩子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有没有都是神的主权。他的祷告呢也很扼要清楚，带着许愿，知道从神来的，愿意献给神。并且呢我们看到哈拿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就去吃饭，不带愁容了。最后啊，这些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呢，最终都生育了。但是啊，现实中还是会有人，不管是啊遗传啊、医学啊、家庭等等的因素，就是不能够生育。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说，那可能啊是他们的信心不够，祷告不足啊，所以啊神还没有垂听，就继续的祷告寻求，还会啊引用神的话来宣告神的应许，但是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结果。我的身边呢有这样一位好姐妹，她和先生啊都积极的在一个福音的机构里啊侍奉主，但是啊两个人结婚很久，年纪啊也很大，就是没有孩子。当我去问他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因着罪的介入啊，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中啊，真的是常常会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啊，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神也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不是啊，就啊，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了呢？不是的，我们要学习不要只看自己，要看神自己的心意和旨意。他呀也送给我这样一节经文与你来分享。
3: 诗篇25篇12和14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1: 是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哈拿的故事哈拿将撒母耳献给神，归神所用，也让我们看到哈，孩子啊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赏赐。那我们如何看待耶和华所赐的呢？是啊，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并不是我们的所属品，并不是啊一定的、应当的、必须的，好像啊如果神没给我啊，就是神欠了我似的。 我们啊要求神的赏赐，但是啊神赏赐与否主权在神，所以啊我们要接受现实，顺服等候在神的里面，在神里面啊得医治安慰和喜乐啊，不要因为孩子的缘故啊来破坏家庭，而是竭力来维系婚姻。有了孩子啊并不就是拥有一切，没有孩子呢也不见得就没有一切。不能生育啊并不表示神不要给你孩子，我们不能够生育可以考虑收养。当我们认识到啊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啊通过收养也啊同样为神抚育一个收养的产业。啊，我曾经啊在孤儿院做过服侍，以前会觉得是啊收养的总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啊我亲眼见证有那么多的好的基督徒的父母啊收养孩子，不但他们的生命祝福到了这些被收养的孤儿，他们自己啊也活出了神啊对我们基督徒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收养我们的这样的属灵含义的真意，也啊祝福到了他们自己亲生的孩子的生命。还有啊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在主里啊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属灵的孩子在神里面啊为父为母。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像当年哈拿向你献上的切切祷告，我们也为那不能够怀孕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帮助和安慰临到他们的心，更是帮助这些姐妹啊在这其中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美善，单单的在你里面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看到啊来如何敬畏耶和华，也求你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因为啊你应许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你也必将你的约指示我们。神啊，在姐妹内心中经历这样的苦与痛和挣扎的时候啊，帮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哭求来挣扎，也求你的保惠师圣灵在他们的身边亲自做你的安慰引导的工作。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孕的姐妹啊弟兄啊，遇到困难和压力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要如何鼓励支持身边不孕的弟兄姐妹呢？姐妹啊，你的感想和回应又是如何呢？你所收听的是晨曦为你主持的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彼边。今天与你分享读到的灵修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都来赞美敬拜他。为主内一位姐妹她的祖母祷告。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

幼稚的大人这位朋友所写来的信，信是这样写的：美玲你好，我最近很受人事困扰。我有一个朋友，本来来往得很亲密，但是最近他为利背信于我，我不能再信任他，因此便与他疏远。他相信要利用人踩人，然后才能爬上去，但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因为圣经上说不可论断人，要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如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已不下十次了，都是某一天我发觉某一个人做了些事令我无法忍受，就开始疏远他。所以好些本来很要好的朋友后来都只成了点头之交。这次又发生这样的事，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样。虽然我觉得这个朋友野心很大，我对他有些害怕，但我也怕自己又像以前一样犯错，所以衷心想请教你的看法。感谢主耶稣，像我这样不成熟又常犯错的人，他仍然爱我，让我不乏朋友。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懂得珍惜。谢谢你，希望很快能得到你的答复。幼稚的大人。亲爱的幼稚的大人，谢谢你写了这封信。看你的信，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你的信里边，我看到你在成长。当然，我们应该是不断的追求成长。看你信里说，过去你跟朋友觉得不合适了就疏远，可是这一次呢，你不是，你发现对这个朋友有看法不同意了，你就用圣经上的话，你先自我检讨，希望能有所改善，不愿意历史再重演，这是很好的进步。对的，我们应该先检讨自己。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那儿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你能想到自己可能有错，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现。那就是说，你的思想拓宽了，想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结论。同时呢，你也不怕面对可能自己有错这个事实。所以写信来跟我商讨，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看了你的信，第二个感觉就是，你说你这个朋友的成功哲学是利用人跟踩人，让他自己爬上去。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是真心的话，还是你凭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替他下的结论。如果只是你的见解，那有可能是你误解他，对吧？也说不定哈。如果他真的相信这种成功哲学，那么这不是一个好朋友，日后你跟他来往真的要格外当心。那看你信给我的第三个感觉是，你经常交朋友最后不满意就跟他的友情破裂，但是你信上所说的好像都是别人的错，错的都是你的朋友。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你怎么会跟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呢？因为你信上说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会不会一开始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就热情得太快？所以交朋友应该选择，如果不选择就成为亲密的朋友，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圣经上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这是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由你的信上看，你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跟朋友同流合污，你看到他们不对了，然后就跟他们分手了。但是像这样的情形，你说有
不下十次。那假如每一次都是你的朋友的错，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了，以免每一次友谊都是用分手来结束哈。此外，我也想到，人谁无过？假设你那些朋友都不是坏到要不得的，你看到他们缺点了，假设那些缺点都是真的，那你该怎么做呢？是不是真的马上跟他们分开呢？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上帝告诉我们要学习饶恕。有些人是完美主义者，不能接受别人有错，只要一看到对方有错就渐渐跟别人疏远。也有些人心胸就是这样狭窄。其实朋友之间来往呢，难免摩擦，彼此伤害。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照着圣经上的教训，彼此饶恕，彼此包容，会更合神的心意。因为圣经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饶恕赦免是维系友情的唯一的方法。要不然人人都有错，谁没有呢？那不管你交多少个朋友，发现有错就分开，发现有错就分开，你交不到好朋友了。最后你会发觉你不止十次跟好朋友终止友谊的记录，说不定继续会破记录。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世界的智慧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跟朋友交往千万别得罪人，大家都是你好我好， I'm OK You are OK， 那就是说千万别说真话。朋友有错了跟我何干，不必惹人家讨厌，告诉他让他错下去好了，那别人在背后所说的不是他吗？最要紧的是我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不被他伤害就行了。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真正关心他，能够这样做吗？当然不是这么想了。看到好朋友犯错了，听见他被人评论，会感到痛心的，于是我们会苦口婆心地劝他。这种态度就是圣经教我们的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一般来说，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既没有爱心也不诚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勇敢地批评别人，可能是因为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没看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又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觉得他不对，那就张嘴就说，根本没顾及到环境，不管有多少人也没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就啪啦啪啦就说了，这样也是不对，这就是没有爱心。那再回到你所说的问题了，应该怎么样把上帝的话应用在生活上呢？我鼓励你先在祷告上下功夫，学习凡事祷告。首先为你跟朋友的关系祷告，然后呢求上帝帮助你看到自己的缺点，另外呢再求神赐给你一颗宽大的爱心，能够饶恕人，赐你力量照圣经的教训用爱心待人，还要赐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机会。要是没有机会的话，那你也没有能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对不对？另外在赐给你机会的时候呢，也求神赐给你说话的智慧，别一张嘴把话就说僵了，这样会把关系弄得更恶劣。最后记得要为你的朋友祷告，不管结果如何，求上帝保守他，建立他，赐福他，让他早一天认识真理，早一天认识耶稣。祷告之后，如果你有感动，要愿意觉得非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可，说，但是最好先把思想整理好了，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比如说你觉得他认为应该利用人踩人然后才能爬上去，你不认同，如果你就是这样说的话，可能他受伤。你把你要说的要点说出来，可是用一个柔和的方法说。比如说不错，现在的世界观呢的确是
应该利用人有机会呢，就是别管别人的感受，就踩别人的头爬上去，那我们就成功了。这个世界的确这样。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用这样的方法对你，你怎么感受呢？要是我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会不会这样会好很多呢？并且他明白你是真正的关心他，说不定你们的友情会更进一步。如果他仍然不喜欢，不愿意再跟你交朋友了，那错不在你，因为你是用爱心说了诚实话。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先祷告，求上帝给你力量，然后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你心里是会平安的。我相信假如你用祷告的心学习跟人交往，常求上帝赐你爱，去学习饶恕别人，学习敞开自己，认识自己，了解别人，并且多看一些个交朋友和人际关系的书，再参加一些成长小组，还有有关方面的讲座跟研讨会，甚至于寻求辅助，按着年日成长。我相信你会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朋友关系的，很可能能找到一些真正好的朋友，能跟他维系长久的友谊。愿主帮助你。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打开心锁节目，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每天24小时，透过网路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21篇7到13节。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灭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一样。主啊，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你，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我们在顺境，我们在逆境，都要依靠耶和华，因为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是的，主啊，你必不摇动，主，你的慈爱也不摇动，所以我们可以投靠在你慈爱的膀臂里面，你用你自己的膀臂来环绕我们，护卫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收出我们里面一切的败坏，里面一切的软弱，里面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你把这一切都收出来，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求神兴起我们的弟兄，主啊，好像大卫一样的，凡事都求问神，并且愿意举手祷告，无论是在家中，在工作中，都经历到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真是靠你而活，靠着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使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住的思想，使我们得着智慧，胜过仇敌。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上个月有27个人因为收听圣经广播网而得救。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仍旧做感动人心的工作。主啊，你仍旧引导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他们听到你的话语，当他们听到诗歌，他们就受感动，点击人生抉择的网页，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主啊，求你保守这些新生的生命，我们把他们的成长交托仰望在恩主自己的手中，圣经广播网中文广播部的经济需要放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主感动收听的弟兄姐妹，叫所有因着收听圣经广播网得到益处的听众朋友们，他们也愿意支持圣经广播网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丰富的神。主啊，你必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求。我们这样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多久了？有什么问题或建议吗？您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拼写就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透过网络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以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是活得又辛苦又胆战心惊，可是他却以此为乐，因为他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愿这属天的盼望和荣耀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耶稣说，你们不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且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知心姐姐邀请你来听故事喽。今天要为我们说故事的是皮小弟与妙阿姨。
2: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
3: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2: 我爱听故事，
3: 我会说故事，
2: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3: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4: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5: 妙阿姨，这是

0: 我妈昨天亲手做的面包。
1: 哎，谢谢谢谢，妈妈亲手做的呀，一定是又香又好吃。
0: 虽然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可是这是她第一次做面包，她的面团没发好，我还得要使劲的咬才咬得动。
1: 嗯，这个面包虽然看起来小小的，却感觉特别沉，很有分量呢。里面都装了些什么馅儿啊？
0: 我妈说这里面装了她满满的母爱。
1: 哎，说得好。
0: 可是这满满的母爱简直让我消化不了。
1: 辛苦你了，不过以后啊，等你妈妈面包做上手了，吃她的面包就会是一种享受哦。
0: 怕就怕等我妈妈上手了，我会很难减肥。
1: 没关系，到时候啊，妙阿姨一定帮你分担一些。就来讲个面包的故事吧。
0: 还讲面包？
1: 别担心，听完故事啊，保证你消化顺畅，精神百倍哦。

0: 有两个乞丐，一个胖，一个瘦。他们俩每天总要经过一户有钱人家的大门。这家的主人每天丢几个铜板给他们。拿到钱之后，胖的那个乞丐总是大声地喊着，
1: 多谢大爷，愿你长命百岁，永远健康。
0: 瘦的那个乞丐拿到钱以后，总是轻轻地说声，
2: 感谢上帝的恩典。
0: 这家的主人每天都丢铜板到窗外，也同时听到两种感谢的声音，一个感谢他，另一个感谢上帝。有钱人家的主人起先不觉得如何，只是想，
3: 奇怪了，明明是我给他钱，他不谢我，却去谢上帝。
0: 慢慢的，他心里也开始有一点不舒服了。
3: 上帝是谁呀？给他吃，给他穿嘛。哼，我一定要给这个人一点教训，让他明白，他应该感谢的是我。
0: 于是，这家主人开始个别赏的不同了。他故意给胖乞丐多几个铜板，有的时候还把家里好吃的也给他一点，就是要刺激这个瘦的乞丐，愿意反过来感谢他。可没想到，瘦乞丐好像不痛不痒，也不为所动。就算有时候他只拿到少的可怜的几个铜板，他仍然充满感激地说，
2: 上帝啊，感谢你让我今天得饱足。
0: 胖乞丐发觉主人给的赏赐不一样，似乎特别喜欢他，就更加大声地感谢主人的大恩大德了。奉承的话也越讲越多，越讲越大声了。
1: 大爷啊，您啊，真是个救苦救难的大善人，神仙下凡呐！好心一定有好报，祝您富贵吉祥，万事吉祥啊！
0: 每回胖乞丐这么一感谢，主人的打赏就更大方了。胖乞丐见自己得着主人的欢心，对瘦乞丐的态度就开始轻蔑了，有时候甚至毫不客气地抢走瘦乞丐手中仅有的一个铜板，还讪笑着说，
3: 去感谢你的上帝啊，上帝让我来拿走你的铜板来。
0: 胖乞丐有的时候还会故作好心地传授他乞讨的秘诀。
3: 我跟你说啊，这要钱的把戏呀，江湖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我告诉你，这个秘诀啊，就一个字，捧，尽量的捧。拍马屁的捧，捧的爷儿们都开心了，打赏自然多，这个道理你懂吗？
2: 跟你在一起久了，我看都看明白了，可是啊，我有我的原则。
3: 我呸，都成了臭要饭了，还讲什么原则？你口口声声喊着的那个什么上帝的，哎，怎么不来救救你，给你点钱啊？
0: 胖乞丐经常的冷嘲热讽，并没有让瘦乞丐改变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他知道，只要常常感谢上帝，该吃的、该有的，一样都不缺。渐渐的，这有钱的主人对瘦乞丐只知道感谢上帝这件事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他找到了一家面包店， 然后要求师傅烤出两条大小一模一样的吐司面包，将其中的一条挖空，塞了一些金银珠宝在里头。这主人心想，
2: 让你知道感谢我跟感谢上帝的差别在哪里。
0: 等到乞丐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普通的面包交给那个只会感谢上帝的瘦乞丐，而把那条藏着金银珠宝的面包交给了那个每天感谢他的胖乞丐。胖乞丐一拿到面包就觉得好重，他心想，
1: 这个面包啊，一定没发好，铁定是硬又不好吃。
0: 他瞄了瞄瘦乞丐手里的那条面包，看起来啊，好吃多了。他就对瘦乞丐说，
3: 我这条面包跟你换，好不？
0: 胖乞丐没说理由，瘦乞丐也没有问。结果隔天，那个瘦乞丐就再也没有回来乞讨了，因为他吃到了那条特别的面包，得到了那些金银财宝后，就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开始另一种新的生活。他好感谢上帝，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用他奇特的方式让他脱离了贫穷，经历不再一样而且丰盛的人生。那么整天吹捧主人感谢老爷的胖乞丐怎么样了呢？隔天啊，他又回到老地方来要钱了。
3: 好心的大爷啊，赏点小钱救苦救难啊。
0: 主人看到了胖乞丐怎么还来乞讨，就好奇地问，
3: 哎，你的面包吃完了吗？
0: 胖乞丐回答，
3: 吃了呀。
0: 主人问，
3: 那你没发现里面我放的金银珠宝吗？
0: 胖乞丐这才明白，原来他拿到的面包那么重，是因为面包里面藏着珍宝。
1: 我以为那个面包没发好，所以我就跟那个瘦乞丐换了。
0: 主人一听，终于明白了，感谢他和感谢上帝究竟差别在哪了。

0: 皮小弟，感谢人是自己的需求被满足了，但是感谢上帝却是对上帝所掌管的一切都由衷的赞美，深信天父上帝给的都是最好的，胜过人所求的。
1: 可是如果遇到了生病啊、失败啊、贫穷、死亡这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心情一定很不好，还要感谢上帝。
0: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上帝允许一切好的或是不好的事发生，他却让我们在其中要得着他的恩典。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1: 亲爱的天父上帝，
0: 我知道在世上总有不好的事会发生，
1: 我知道在世上总有不好的事会发生，
0: 但你说你会与我同在，
1: 但你说你会与我同在，
0: 成为我的勇气，
1: 成为我的勇气，
0: 赐给我平安，
1: 赐给我平安，
0: 所以我不害怕面对各种事情，
1: 所以我不害怕面对各种事情，
0: 因为我相信每件事都有你美好的心意，
1: 因为我相信每件事都有你美好的心意。
0: 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1: 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0: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阿们
1: 阿们。
2: 谢谢天父爸爸让执行姐姐能够制作爆米花节目，谢谢天父爸爸让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能够收听到精彩的故事。我们下一回爆米花空中再会咯，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稣基督的军队，加！各位耶稣战士们，抬头挺胸，原地踏步，起步走！

0: 我们当基督门徒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在天堂相见。
1: 只要我们与主相亲，我们一定都能在天堂相见的。
2: 那我们通通都变成天使的。
3: 小米，你真的很想变成天使吗？
2: 对啊。
0: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千万要记得，要常常与主亲近，你就可以去天堂，也就是天父的家里了。
1: 那一定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地方。
2: 那我就变成天使了吗？
0: 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小天使了。好了，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要记得，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而且还是上帝的宝贝哦。

一只聪明小猪，文武双全，十项全能，电脑、英文、钢琴、算术，每天混吃糊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阁楼上的婚礼，你准备好了吗？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这主里面的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连？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1: 哇，看这些旧礼服！
0: 克洛伊和他的朋友在阁楼上探险，朱莉安拿起一件男士晚礼服，
1: 看这些外套，
2: 看那些旧蕾丝窗帘，他们可以做面纱和裙具。
0: 珍妮说，
2: 我有个主意，让我们来玩婚礼游戏吧，我做新娘，朱莉安可以穿那件晚礼服当新郎，迈尔斯当牧师，
3: 我可以当伴娘。
0: 克洛伊说着，穿上一件他找到的裙子。男孩们抗议，但最终也只好同意了。于是婚礼开始了。
4: 举起你的右手，
0: 迈尔斯牧师说，
4: 你能庄严宣誓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吗？
0: 他的话被一阵爆笑给打断了。
3: 这不是谋杀案审判，这是婚礼。
0: 这时克洛伊的妈妈来到了阁楼，她听见迈尔斯的台词也笑了。现在这么多婚姻都以离婚告终，这样的宣誓也不错啊。
2: 我爸爸说，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
0: 珍妮一边脱裙子一边说，
2: 但如果你爱上了一个非基督徒，想要嫁给他，难道就不能帮助他信耶稣吗？
0: 哦，这可不是耶稣想要的方式。圣经说，基督徒不应该和非基督徒结婚。
2: 为什么？
0: 妈妈指着珍妮的裙子，在你们的婚礼游戏中，如果有人拽着你的裙摆，你会很艰难地走下楼梯，对吗？那么，如果你和非基督徒结婚，那个人不可能帮你跟随耶稣，因为不信耶稣。他会走不同的道路，他会拽住你的后腿，而不是与你并肩同行。所以，等你们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你们要选择与基督徒约会。那么，如果你们结婚了，你们就能一同跟随主，互相帮助。
2: 好吧，扮演新郎的朱莉安和扮新娘的我都是基督徒。让我们继续婚礼游戏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太小，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现在做决定不算早，这样等到你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你就会只和基督徒约会了。选择和谁结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会是影响你一生的最重要的决定。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并跟随他。如果你要结婚，一定要选择能帮助你跟随耶稣的人。今日秘诀，选择基督徒的伴侣。今日金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天使，我要做那个在耶稣墓前的天使。当人们来看耶稣，我却能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耶稣不在这，他已复活了。想想看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的表情啊，多酷！
1: 好像真的很酷耶。
2: 是啊，报这个好消息给别人，尤其是死而复活的消息，真的很酷。
1: 我觉得是超棒的。
0: 没错。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小朋友，当你生病的时候，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他医治，也可以求他借着医生的药物使你快点康复。你也要听话，好好休息。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他的信息，度过这宝贵的十五分钟。云和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鲁迅先生写的杂文，他的文笔呢，当时读起来觉得非常的痛快，可是呢，到今天再读，感觉就不一样了。鲁迅先生虽然无情地揭露了人性的软弱，其实呢，他的心里有很大的无奈。对人的软弱，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呢，鲁迅先生既同情人的软弱，同时呢，又为人的不争气、不长进而愤怒。记得呢，他有一篇杂文，说一家人生了个儿子，大家都去道喜。有人说呢，这孩子一脸的福相，将来是要发财的。主人听了非常的欢喜。又有人说呢，这孩子骨架长得好，将来是要当官的。主人呢也非常高兴，客人们都捡好话说，通通被当成贵宾接待。这个时候有个傻子进来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结果呢被人给打了出去。傻子因为傻才说实话，可见呢聪明人常常不说实话，原因是人不爱听大实话，聪明人呢就捡好听的说。还有许多人呢，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只捡自己喜欢的部分听，听不进自己不喜欢听的，甚至呢连师长的训诲也是如此。

如此。不然的话，你问问自己，小时候好吃好玩的事儿是不是都记忆如新？可是有几个人还记得天天背诵的小学生守则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天天读圣经，可是我们真的听进去主全面的教导了吗？还是我们只挑自己喜欢的听，完全忽略了自己不喜欢的呢？云和读到主耶稣受死前后门徒的表现，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受，发现人真的是太软弱了，即使主的门徒也难免如此，若没有主赐下的恩典力量，我们真是一事无成。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当主耶稣明白的预言他受死复活的时候，门徒们是如何表现的。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16:21那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马可福音8:31和路加福音9:22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呢，当时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了门徒他的使命，门徒也听清楚了主的话。可是他们对这些话的反应如何呢？简单地说，首先他们不爱听，其次他们听了也不信，然后呢，他们只听信了一部分。他们怎么不爱听呢？从彼得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在讲他受死复活之前，先表扬说彼得是有福的，因为彼得认出耶稣是救主基督，还预告彼得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主要把天上的钥匙赐给彼得。可以想象，彼得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边一定是热乎乎的。可是呢，接下来当耶稣说到自己的受死与复活的时候，圣经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救主基督，竟然敢拉住耶稣，不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以至于耶稣大声地斥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正因为彼得实在是不爱听主的话，才成了撒旦的工具，要拦阻耶稣。彼得被主斥责之后，显然没有真的相信主的话。其他门徒呢，也是一样，他们以为革命快要成功了，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将来的地位排名。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再次提醒他们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可是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是雅各与约翰的母亲，求耶稣让他的儿子们分别坐在耶稣的左右侧。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他们只求要高位，根本没想到耶稣要喝的苦杯是上十字架。其他的门徒呢，见这两位先下手为强，都很生气。如果他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哪里还有闲心去争风吃醋呢？这也是为什么主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的祷告时，门徒都在旁边睡大觉。

耶稣的门徒们在主受死之前，先是不爱听，也不真的相信关于主上十字架的祷告。等到主真的被钉十字架，他们害怕逃走，完全忘记了主耶稣关于复活的预言。也就是说，这时候他们虽然在既成事实的面前信了主上十字架受死，却不相信主预言的另外一半，第三日复活。其实呢，每次主耶稣提到他的死，都会在最后说第三日复活。可惜门徒一听到死，就把耳朵闭起来了，后来的复活根本没听见。死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了，死了还有什么后话好说呢？所以听到这里就够了，不想再听了。假如当日他们听进去了第三日复活这句话，那该多好啊。那么当他们看见主一连串的受审、受辱、受苦、受害，虽然心里难过，但不至于悲伤绝望，因为心中存着主复活的盼望，就容易度过眼前的苦难。如果他们听进去复活的预言，在第三天清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不止两个妇女来到坟墓前，十一个门徒应该都在头一天晚上就守在那儿，等待天亮时那欢乐的一刻。最具讽刺意义的，反倒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记得主耶稣说过第三日要复活，因此呢，请求比拉多派兵丁去看守坟墓。难怪耶稣后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那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为什么当时的门徒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会信得如此迟钝呢？我想人心不开窍，是因为没有真正听进去主的话语，因此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视耶稣而不见，其他的门徒听主的话语而不闻。如果真的听进去了并且记住，就一定会怀着盼望的心等候主的话成就。人的主观与自负是另外一个原因。彼得一直以为耶稣是以色列民族的革命领袖，忽视了主要拯救人类的使命。我们呢，也总是选自己爱听的话相信，不肯放弃自我判断的价值观。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信心不足。门徒在口头上承认耶稣是基督，却没有深信那每日与他们同行的人是真神的儿子，是有大能的生命主宰。耶稣为了预备他们的信心，曾经让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神迹。主让管会堂的女儿死而复活，还对那父亲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在拿因城的城门口怜悯一位死了独生子的寡妇，在出殡的路上让他的儿子当场复活。主还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门徒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他们也亲耳听过主宣称，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可是这些切身的经验都打不开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因为人的信心太软弱了。亲爱的朋友啊，感谢主使用了这些软弱的人，他的复活使软弱的人变刚强。正是这些一度软弱的门徒开始了福音的工作，把福音传到了地极。那些曾经信心软弱的使徒，为了完成主交托的使命，全都英勇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朋友，你相信复活有大能的主吗？人虽然软弱，但是有主就能变刚强。
若是你仍然觉得自己信心不足，请向主祷告祈求：主啊，我信，但我信心不够，求主帮助。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默想圣经中的教训，真正听进去并且实践主的话语，在每天和每件小事上都完全的信靠主。云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诗篇91篇14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的话提醒我们，深爱主的人必得主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人的生命短暂，无法完全窥测神的奥秘与其永恒的计划。虽然我们不能很明显得知主的旨意，但我们确信主必照着应许再来。现在正是受神悦纳的时刻，我们应把握这短暂年日，充实自己的生命。

每天24小时，透过网络传讲主的话语。这里是 BBN。 彼得后书的3章18节告诉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林家东牧师。林牧师来自马来西亚，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服侍。今天他要分享的信息是母亲的手，父亲的爱，英文是箴言31章28到31节。

有人问，到底哪一个比较伟大？是爱迪生，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或者是爱迪生的母亲，哪一个比较伟大？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让我告诉大家，当爱迪生开始念小学的时候，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回来的那一天，手上拿着一个老师的纸条，老师的纸条上怎么写着呢？他说，某某人啊，你的孩子真笨，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这位 Nancy Adams

师生回了一封信，他说：“老师，那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儿子，我现在开始教他。”一个被人看为笨的，学习障碍的，一个不可能能够学任何东西的，以后竟然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现在弟兄姐妹，谁比较伟大？慢慢很伟大啊。所以啊，有人这样的讲，这个是西班牙人讲的话。西班牙人是天主教的国家啊，他们说一个盎司的母亲比一磅的神父还重。并不是说妈妈们长得很胖，他的意思说妈妈的分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再一次思想到上帝怎么透过母亲，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家庭，要来建立我们的教会。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个世代，这个社会，他已经慢慢的要把母亲的那个形象把它磨灭了。如果大家看50年前60年前的英文文字，经常会看到 mothering 怎么做母亲， fathering 怎么做父亲。后来有一批人说我们是平等的，不要再讲什么 mothering 怎么做母亲，怎么做 fathering 怎么做父亲，我们就要 parenting。 所以今天大家已经再看不见Mothering 这个事情出现，这里面很微妙，看不出来，但是本身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圣经非常看重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为着生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看到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教导教会，以及在座的每一个母亲们和父亲们在家里面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看箴言书，再看一遍刚才所念的31章28到31节。圣经是非常一致的，圣经是非常看重男女的平等，父权运动也是说男女平等，但是圣经所看重的父权运动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父权运动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男女平等，但是呢男女有别，是角色上不同。但是父解运动一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男女平等，男女无别，你能够做的我也能够做。所以有一段时间啊，大家看那些很能干的妇女，她的头发短得好像男的一样，她穿的西装也是跟男的一样，她说男人可以穿，我为什么不可以穿？为什么要穿裙子呢？结果大家看一看啊，哪一种人比较轻视女人？他要做男人，他想要当男人，男人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没有想到说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给一个很奇妙的身份，很奇妙的责任，很 奇妙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特别要来看一看这篇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能够在家里面，这一群的孩子们和丈夫能够把太太，把妈妈她的地位能够看重。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才德的。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听想起一句话说，那推动摇篮的手管理全世界，那推动摇篮的手在管理全世界。这个手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句话里面出现，这两句话都是 来自西方的，不太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想。他说到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啊。刚刚所看的这两处 这几处圣经正是把这样子这个观念带出来。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位妈妈，这位母亲，这位太太，她的地位太重要了，她的地位太重要了。可能大家记得也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母亲的手，我们放出来大家看一看。好，我们请做爸爸的念给妈妈听好吗？来，请在那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那你耐心的给我依靠和安慰，寒冬为我盖软被，夏日为我拭去汗水，
付出从不求收回，从那白天忙到深夜，看看天上弯着亮下一个，看看天上弯着半边夜，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摇动蓝也推动了整个世界。看看弯着那半边夜，像那母亲的侧影一样美，推动摇人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啊，这首诗比较后来的人把它写成一个中文的诗歌，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就想念到，哎呀，当年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是怎样用她的爱来照顾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面软洋洋的，也有一丝怀念，一丝纪念。这个诗歌刚刚看的这个诗歌是特别讲到这位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她对我们的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箴言书，等会我们会再看另外一个诗篇，这另外一首诗告诉我们箴言书里面所教导的这个母亲她的重点，她的重要比单单在这个世界上来管理这个世界还更重要。我们来特别思想到今天所念的经文是出现在箴言书，箴言是一个教导人在上帝面前怎么得到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单单知识，这个智慧是叫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在世上活出来，活出一个见证，活出一个榜样，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在这边看到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知识的开端。我们也看到在第九章第十节，一起来念好吗？敬畏耶和华是知，认识知识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打开箴言书的时候，他就把犹太人他们对信仰里面的智慧我们储存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大家看的时候就明白整个犹太人的智慧就纪念在当中。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箴言就知道怎么活，有智慧的人是一位敬畏神的人。那这讲有智慧的书到了最后一卷，最后一章31章，到了要做总结的时候，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如果大家仔细看第31章前面怎么说呢，他说是利木以勒王的母亲的话的箴言，是一位母亲讲的话。这母亲讲的话当中到整个31章浓缩讲一句话来讲，是说讲一个母亲，讲一个太太在家里面的重要的角色。那有人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说这边是用一个女人来化身成为智慧，其实这边讲的是智慧，现在智慧化身成为一个女人来展现在大家面前。但是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里很清楚的教导这样子这个有智慧的女人她怎么能够经营这个家庭，以致这个家庭能够遵照箴言书第一章第到第31章里面的教导。她是那个关键，她是好像这个门管开关的那一道什么呢，双是吧，这叫双吧，你们讲的比较准确啊。这个门怎么开怎么关，一定要有一个中央点，一个吃重的地方，妈妈担任那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说父亲不重要，父亲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母亲节特别想到在做母亲的，在她身上上帝给她多少的恩典。但是当大家看箴言书第31章一到第九节，很清楚我们看出来是利木以勒母亲的话，到第十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这边总共22节的圣经。圣经很特别，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它的体裁非常别致，第一句话是用一个字母，第二句话开始的那个字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第三句话是第三个字母，这样子排序下去。在希伯来的诗歌里头有些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他们喜欢有22节的诗歌按照排序
把它的字母排出来，除了诗歌的优美之外，它一个好处就是让孩子们，我们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把它背诵起来，那按照字母来背的话，他就每一个字每一节都不会忘记。所以这一篇诗到了箴言第31章第10节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说，是犹太人把他们的智慧要承传下去的时候，要教导儿女的时候，让他们背诵的。背诵什么呢？这边看到的一位做太太的，他的一个理想。弟兄姐妹请听啊，我讲的是理想。因为这边所看到这位太太很难达到，对吧？很难达到。因为这边所讲的这位太太是一个理想，她是有美好的品格，殷勤能干，计划精明，为人慷慨，当机立断，智慧的恩缘，这管理有方。最晚的睡觉的是她，最早起来的是她。哎呀，家里面呢一无所缺。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里面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一位有智慧的女人，她怎么能够活出她的生命出来？大家想想看，我从小开始念圣经，我的母亲就教导我把这一段话背起来。我做一个小男生，将来要找太太的时候，要找怎样的太太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太。哎，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要求，假如我是一个小女生，我从小认识这个篇章的话，我将来要做一个怎样的女人呢？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女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在以色列里面能够传下去，教导下去，是让家庭里面成为一个承载上帝恩典的一个所在。今天这几位政客他们高谈大论的时候，竞选的时候谈什么呢？汽油啦，价钱怎么样，经济怎么样，还有谈到什么呢？谈到这个黑人白人之间的种族和好的关系，谈到一个新的改变。但是真正要改变那个国家，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真正要改变那个教会，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是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家庭。弟兄姐妹，特别做妈妈的，你有没有希望说你的儿女他能够站起来称赞你，称你为有福的？这边说站起来，这个站起来并不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在众人面前站起来，好像要发表一番演说一样，他要发表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很重要，这你的儿女一站起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的母亲她是有福的人，我的母亲是大家所祝福的一个人啊！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个母亲。到了最后的时候，她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更是在家里面跟儿女在一起有和好的关系。再下来，她的丈夫她的先生也站起来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的意思是什么？比较多的时候，当我们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会听到一句话，我的配偶跟那个人比起来什么都不像，什么都不行，就是不好，就是跟人家比哈。现在这位丈夫他起来的时候，他说，才德的妇女谁能得到？才德的妇女，你就是才德的妇女，你胜过一切，你超过他们。那表示说他在眼目中只有一个女人，他没有在看外面，他没有说我邻舍的那个草是特别的绿，一定是看到我家里这位太太是最好的一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好吗？我们在座除了一两位之外，我们都是不太会称赞人的老中啊。姐妹不要举手哈，
你的先生最后称赞你是什么时候？结婚以前。你的秀发好像瀑布一般的流下，你的双眉好像什么哈？这是以前的事情，结了婚之后不提了。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这位先生也站起来，也称赞他的太太。所以在这边我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提醒。但是弟兄姐妹，称赞一定要有称赞的环境，对吗？在这个称赞的环境当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是大家一同经营的。所以聪明的姐妹，聪明的妈妈，聪明的太太，你要你的先生称赞你，你要你的孩子称赞你，你要先做什么呢？称赞他们，称赞你的小孩。有人做一个研究，做父母的几个方法，然后看看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这个管教的方法呢有什么影响。第一个管教的方法是，这个孩子不管做什么东西他都称赞的。第二种事情呢是好的时候称赞的。第三种事情呢是从来不称赞的。还有第四种呢，是一面教一面骂，一面教你这么差这么笨这么，那么不行啊。结果发现那个称赞的当然是孩子以后很优秀，他的懂事，他的平衡，他的心理平衡也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后来发现到那个从来不称赞的，从来不管孩子的这个小孩，反而会比那个经常被管的那个孩子来得更成功，在心理的成熟上面，在事业上的成就上面。诶，这边一看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样子的父母的方式，管教的方式，就是经常对他说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啊，很少这个称赞，很多批评，有点像我们的家庭，是吧？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学习，不单是圣经里面教导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称赞。所以今天散会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你的爱人，你的太太，抓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太太，你今天比所带的这个鲜花更漂亮。假如样子比较老一点，心里肯定肯定肯定比他更漂亮啊。我们要学习称赞，学习帮助，这一点是我自己一直在学，学不成功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圣经的教导是说什么呢？她的丈夫站起来称赞她说，才德的妇女，你超过，你远超过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边不是说称赞他好不好，为了要得什么报酬，而是在他面前对他说，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我在外面没有所恋慕的，也没有所看的，虽然外面的也很好，但是他们比不上你啊。这一点给太太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今天当我们想到母亲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爱里头有个回报，有个回应，我们要称赞我们的父母亲。弟兄姐妹，我们跟妈妈谈话的时候，跟母亲讲话的时候，我们语气讲话的声调态度是怎样的呢？可不可以今天如果有机会以后写一封信，电子邮件，打个电话，对你的母亲说，妈妈你真好，你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句话一定不错的，对吧？我们试试看，假如母亲还在世的话，因为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做儿女的应该尽的一个本分。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上帝很恩待，很怜悯做妈妈的，就是有那种特别的爱，这个爸爸怎么比都比不上，对吧？我们做父亲的尽量想要挤进去，就是挤不进去。我听到有个儿子从远方回来的时候，这母亲家境不是太好，
他就买了一些燕窝回来。那买燕窝的时候，他是买比较便宜的，就是里面很多毛的。这老妈妈早上的时候就放着，拿这个放大镜一根一根的挑，挑了整个上午，然后炖了这个燕窝，对儿子说：“儿子啊，晚上到的时候来吃啊，来喝啊。”儿子在妈妈面前，他看到妈妈怎么花心血，对妈妈说：“妈妈，我绝对不能够喝，因为这是你的爱心。妈妈，你喝，我不喝，我一定不喝，你打我，我也不喝。”这妈妈说：“不准，你一定要喝。”他在最后的时候，儿子求情说：“妈妈，你喝一半，我喝一半。”妈妈说：“不行，你再不喝的话，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觉。”这个孩子喝的时候啊，这个燕窝是甜的，也是咸的，因为他脸上充满着眼泪。妈妈的爱就是那么的温暖啊，这样子的爱要带出一个教导出来。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但在上帝的爱里面有管教，有教导。所以下面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妈妈她会被称赞，一个太太她会被称赞。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请看30到31节，答案在这边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这个艳丽和美容都是外面外在的事情，虚假里面有一些地方同样的字翻译过来的时候是欺诈撒谎。美容是虚浮的，虚浮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就是传道书里面开头讲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这个字毫无意义，没有价值，没有长远的价值。昨天很奇妙，新闻上有个报道，他说现在啊，这个百物都涨价，涨得很厉害，所以大家买东西都非常小心。所以买东西的人啊，特别是到购物中心去买这个服装啊，什么服装品的东西都减了很多。但是很奇怪，有一件事情，有一样物品卖的最畅销，这个突然间打破，比以前这个升高了，是什么呢？化妆品。这个报道的人就说，很有可能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很不舒服，所以呢一定要把它画得更漂亮一点，让大家能够看到。为什么呢？也就画里面就表示说有虚假，对吗？我这边有一个很难看的一个疤，所以呢我要把它画掉，人家看不见。这边所讲的是什么？为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个事情不是在外貌上看得出来的。所以在座如果我们看今天最漂亮的母亲，每一个丈夫一定说是你的太太啊。但是如果我们用非常客观的角度来看，在座里面最漂亮的母亲是谁呢？是年纪最大的我们在座的这些伯母们。这些伯母们80几岁70几岁90几岁，他们一生经历了风霜，今天在我们当中他们是最漂亮的人物，对吗？因为他们是我们所尊重的，一个被人尊看重的很少是看他的外貌，最漂亮的人是心灵里面敬畏耶和华的人。这边有一个秘诀，如果我要我的先生称赞我，要我的孩子称赞我，我在他面前要活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榜样，把他活出来，让孩子们能够看得见。箴言书第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为什么箴言书到31章到最后的时候第30节说这个妇女她要敬畏耶和华呢？因为透过这位姐妹，她要影响她的家庭，她家庭有男的有女的，所以将来那个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她也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将来做太太的也要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样子以色列才能够活在智慧的国度里面，遵守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心意。教养儿童，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普遍翻译成 train， 在原来的字里头它有一种分别出来的意思，甚至它有一种意思是从宽广一直到狭小，就是这个做父母亲的，当孩子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有一千个一万个可能性，你不知道他将来要当工程师当医生，或要当或者要当清道夫啊，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在他年轻年幼的时候，要把他从宽广很多的选择，一直把他带到一个很狭小的选择。什么狭小的选择呢？这个狭小的选择就是选择敬畏耶和华，让他能够敬畏上帝，敬畏神，让神在他生命中能够掌权。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就是在神面前怕他，在人面前也怕他。当我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分寸，因为上帝在我身边。当我要责骂的时候，我要责备的时候，上帝在我身边，我要小心。当我要表示我的爱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在我身边，我要小心。我的为人，我的行事，甚至当我们在填这个报税表的时候，我要存敬畏的心，因为上帝在我的身边。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因为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教导我们说要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后他说什么呢？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个重点除了我们要孝顺之外，我们要教导。孝顺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教导以及我们活出来的这个教导。圣经在解释圣经的讲道家里面，一位叫 Campbell Morgan， 这位讲道家是一个可以说是讲道讲的最好的其中一个人。他有四个儿子，也当了牧师。有一天在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全家都在，有人就要拷问他其中一个儿子，他说：“这个小 Morgan 啊，请问你们家里面这五位牧师啊，哪一个讲道讲的最好？”这个小儿子看看爸爸，也又马上就说：“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母亲道讲的最好，因为他是把生命、把道活在人的中间。”弟兄姐妹，是生命的行为产生出来的果效，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能够永远让他看见主的爱、主的怜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母亲叫 Susanna Wesley， 她是卫斯理约翰的母亲。这个孩子，这个女人本来是在一个非常富裕、一个很好的家庭背景里面，嫁了一位贫穷的传道人。嫁了这个贫穷传道人之后，这个传道人又不会管家，也不会管钱，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非常的清苦。不但清苦，还生了17个小孩。不但生17个小孩，他们一辈子当中，这个家庭成长里面，两次房子被大火烧毁。第二次的时候，这其中一个儿子叫 John Wesley， 就是后来出名的是 John Wesley， 那个是五岁大，在楼上火烧了，父母亲在外面不能够回去救他，只能够听到哭喊的声音，他们只能够在底下祷告。到最后最紧张的时候，他出现在窗户上，就有人赶快把他抱出来，一抱出来屋顶就坍塌下来了。这个有17个孩子的母亲，他怎么能够管教教养养育这些孩子呢？他非常的严，对孩子们非常的严格，教导非常的清楚，把他们在家里面好好的教他们念书，教他们念识认识圣经。这是在17世纪的时候，这位母亲安排了这十几个孩子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跟他单独谈话的时间。孩子过来，好，跟他谈一谈最近你读了什么圣经，教导他圣经，教导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有什么困难没有。这母亲从小用这种方式来把孩子带大，
他教导孩子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凡是对孩子的应许一定不要轻易的忘记，一定要兑现，对孩子的应许要兑现，管教孩子的时候要清楚，并且要禁止，要防止他们撒谎，当他们承认过错的时候从不惩罚，不过如果有叛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不轻易放过，很清楚的要把孩子们教导出来。弟兄姐妹，到他年老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儿子，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是写圣诗当中里面我们说哪一位写诗歌写的最好的其中几个，一个叫 Charles Wesley， 查理斯威斯利，他哥哥 John Wesley 是带动整个英国复兴运动的。有人这样子讲，在英国只没有产生流血的革命，把那个管理国家的权柄从皇帝的皇朝的这个手中拿出来，放在老百姓当中，我们实行这个民族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John Wesley 他带动的。如果一个妈妈能够教出这两个孩子，那不得了。但是是什么呢？是花心血教导他们从小能够认识上帝，能够爱上帝，明白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称赞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称赞他们在众人面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用神的话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你要立定心志，从现在开始我要知道怎么用我的生命来教导我的下一代。有人问说，要教导这个下一个婴孩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100年前就开始了，不是现在开始，是我们生命里头继承了很多过去留下来的不好的一个榜样，现在我们信了主，在主里面让主来管教我们，教导我们，改变我们。很快的，刚刚我们说那推动摇篮的手是美国一个诗人，在19世纪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诗歌，这诗歌里面讲到赐福妇女的手。好，我们请姐妹们来帮我念第一节好吗？赐福妇女的手。好，弟兄们，婴孩是幼弱的泉源，流出权力和美丽，是母亲首先引导那小溪，活泼灵魂从那里长起，长成善或长成恶，流放阳光或流放暴力，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手也掌管这世界。弟兄们，我们再念，女人啊，你的使命多么神圣，就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保守啊，保守那幼小的心，时常向神的灵气开放，是母爱聚成的珠串，成为所有世代真实的奖章，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手也掌管世界。一起来最后一节哈，赐福妇女的手，父亲们和儿们护会里，在那里没有风暴，彩虹永远红，因为那推动摇篮的手，那推动摇篮的手也推动世界，是推动这个世界来认识这大而可畏的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摆出来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将来遗产要留给下一代的时候，他会说最大的遗产从我的父母亲得到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心。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家都用过 Heinz Ketchup 这个番茄酱，番茄酱 Heinz 57的酱啊。这位先生是白手起家，海因兹这个人，他白手起家的时候经过很多的困苦破产等等的，到最后他非常的成功。他过世的时候特别在他的遗嘱上宣读，开始的时候就讲这几句话，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要走完世上的旅途，
就现在在这遗嘱上写的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宣告我对耶稣基督我的救主的信仰。我也要见证在颠沛流离的一生，欢乐悲伤俱有，但在这一切当中，因为我向神透过耶稣的信靠得蒙他的保守，这是我虔诚的母亲留下给我的最大礼物。她是一位蛮有信心的伟大女人，在我人生中的一切成就都由此而来。姐妹们，你的孩子将来一生的成就是从你的生命而来。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经常有弱点，求你帮助我们在这种种的困难当中能够活出一颗活的敬畏上帝的一个榜样出来，叫这个榜样活在这个教会，活在我们的家庭，活在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当中不管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或者我们当中没有小孩在我们身边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里头，都能够很清楚的让人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到更多的生命。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前面的道路来向你求恩典。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一个宽广之处，叫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清楚认识你。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操心的，或者他们还没有信主，或者他们暂时离开主。主，这个时刻求你的恩典也不要放过他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让你来垂听，让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天也能够归信在主的名下，承认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家里头每一个做太太的，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特别祈求你安慰我们当中特别想念怀念我们的妻子，怀念我们的母亲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个时刻心灵当中再一次得到您的安慰，得到你的同在，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做那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名祷告。

谢谢林家东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请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诺玛的故事。诺玛是养父母养大的，但是他仍然爱他的亲生母亲，并且时常去看望他。诺玛很调皮，但是他的信心坚固。他去圣经学院上学，然后去看望在奥勒冈州的爸爸。他被蚊子叮咬，所得的疾病使他昏迷了7个礼拜。诺玛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吞咽任何东西。他的养母照顾着他。13年后，他开始走路，并且学会了说话，成为荣耀神的见证。

0: 40.5度，他发烧了多久了？
1: 从半夜开始。
0: 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1: 他说头疼，特别疼。从俄勒冈回来之后，他就说头疼。他说在公共汽车上就开始了。
0: 还有其他什么的恶心？
1: 没有。我们从教会回到家，把他放下，就叫不醒他了。然后他就突然间发作，我们就叫了救护车把他带到这儿。医生，他到底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医生？
0: 他陷入昏迷，加上发烧。坦白说，我觉得他活不到早上。

0: 然没有进展。医生，能确诊吗？
1: 现在已经有六个医生检查过了，一个医生认为他得了小儿麻痹，另一个医生认为他有肌膜炎，第三个认为他得了昏睡病。
0: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礼拜了他仍然昏迷。
1: 我们没办法让他退烧。
0: 那医生你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他三个都有，小儿麻痹、肌髓脑膜炎和昏睡病。
0: 我可怜的诺玛，
1: 即使他活下来，他永远不会走路说话了，而且会失去全部智力。
0: 但是他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哎，
1: 莱西女士，回家准备丧礼吧，已经六个星期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我不是诺玛的亲生母亲。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我做义工的日托所里，她才3岁，总是跟其他的小朋友分开站。她好像一直都被忽视，所以我特别喜欢她。在我的照顾之下，她慢慢的开朗了。每一天，她都在窗户边上等着我来。他靠在窗户的玻璃上，小鼻子被压得扁扁平平的，好可爱。我也把他的事情告诉了我的丈夫。

0: 开口说话了吗，克拉拉？
1: 啊，他说了，不是好话，但是词汇非常的丰富。这孩子啊，他吹牛、骂人、骂孩子、骂大人。
0: 他骂别人？
1: 是啊，我相信很可能是跟他爸爸学的，因为我见过他妈妈，他妈妈蛮温柔的。
0: 我想见见这个小女孩。
1: 我想你会有机会见到她的。
0: 但是我的日程安排不行，我通宵都得工作，白天还要睡觉。
1: 他的母亲有肺结核，他要离开这儿去治6个月。
0: 那诺玛要整天待在幼稚园？
1: 我不知道呀。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把诺玛赶走，因为听说他没交钱。
0: 你希望把这个粗鲁的小女孩带回家？
1: 可是这6个月她需要一个家呀。我可以在这段时间照顾她。
0: 你已经离不开那个小女孩了，克拉拉。她妈妈把她带回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到时候我会克服的。

诺玛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给他买了新衣服，带他到教会去教他祷告。慢慢的，诺玛骂人就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一直教他，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时间过得好快，六个月一晃就过去了，他妈妈回来把他带走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带诺玛出去野餐，野餐完了，他恳求想留在我们身边，于是我们就把他带回他的家，跟他的妈妈商量。

0: 总是提起你们两个人。
1: 我希望你不会觉得不开心。
0: 不会，我很高兴。我生病，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1: 是这样的，诺玛想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0: 嗯，这让我很挣扎。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希尔达。
0: 如果是关于收养的，答案就是否定的。
1: 我们很想拥有他，
0: 只有一个条件，不能收养他。
1: 那你觉得呢，阿尔宾？
2: 我宁愿走法律程序。
1: 我也想，
3: 不过我还是要坚持，你们不能收养。
1: 我知道希尔达有他自己的原因，不想让我们收养。我觉得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2: 好吧，那我们就接受他，信靠主，接受他所预备的。

诺玛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们都非常的爱他。他的妈妈跟哥哥截长补短的会过来看他，但是他仍然叫我们爸爸妈妈。有一次他爬上梯子去够我丈夫画画的那个教堂的尖顶，那我吓得不得了，怕他摔下来，只好把他哄下来。

三年之后，他七岁了，我们自己的儿子也出生了。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全国正经历着大萧条。

0: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下雨泥泞不堪，或者不下雨时风沙满天。你今天怎么样？
1: 我们哈哈，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光。
0: 我不敢问发生了什么。
1: 告诉你，诺玛爬上了后院的一棵橡树。
0: 那可是五层楼高啊。
1: 对呀，就是那棵啊，他并且一下子就爬到顶上去了。
0: 我真高兴他没有掉下来。
1: 可是呢，他上得去下不来了，吓得直叫唤。我也没有法子啊，那我只有打电话给消防部了。等我打完电话回去的时候一看，嘿，他已经站在地面上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敢下来的？他说因为听说我打电话给消防局，他不想让那些消防员认为他是个胆小鬼，所以呢他就自己下来了。那我一听只有赶紧又打电话告诉消防局，告诉他们你别来了，我孩子下来了。这孩子真有意思。
0: 他现在在哪里？
1: 他在窗台缝那儿把沙子刮出来的。

那个时候诺玛九岁，但是常常做出冒险的举动，这可以说是他的标志。到十岁的时候，他居然宣称他信仰基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他高中毕业了，并且选择了一所芝加哥的圣经学校。诺玛说，他要成为一名宣教士。就这样，两年过去了。

0: 喂，哪位？
1: 嗨，妈妈，是我诺玛。
0: 啊，诺玛，学校怎么样？
1: 哦，妈妈，我觉得一边工作一边上课实在是太难太辛苦了，所以我会休学一段时间，现在只工作。
0: 那可能也是上帝的计划哦。
1: 妈妈，你猜怎么样了？
0: 我猜不着，怎么的？你说吧。
1: 妈妈，我要去俄勒冈。
0: 啊，俄勒冈？
1: 是啊，我的亲生爸爸现在就住在那里，他寄给了我一张去他那里的火车票。
0: 哇，这真让人兴奋哎！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呢？
1: 哦，我马上去，今年的课程已经完成了。车子呢是从芝加哥出发，所以呢，我看完它之后，我就会回家。啊，已经好多年都没有见过他了。哦，对了，然后呢，我要去看望在蒙大拿的姑姑跟叔叔。对，我会在那里待几个星期的。
0: 祝你旅途愉快，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1: 对了，妈妈说她还没有得救，所以呢，我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她关于耶稣的事情。

0: 嗯，让我瞧瞧。诺玛，你都长大了。
1: 爸爸，你好。
0: 来吧，车子在那儿。

0: 哇，这车子的声音好大啊。
1: 这是你第一次坐火车？
0: 是的，可以从不同的车子中间通过，而且装满了士兵和水手。
1: 什么样的女孩会不喜欢呢？
0: 我喜欢，我跟他们讲到耶稣的事情。
1: 别告诉我你跟你妈一样。
0: 爸爸，我们得救了，我们都好爱主哦。爸爸，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应该得救，相信耶稣。所以呢，我一有机会就跟他们谈论主耶稣。爸爸，你也应该得救。哎，
1: 得救你自己留着吧。
0: 爸爸，你会跟我们一块儿去教会的，是不是呢？
1: 我对教会不感兴趣，但是我会租钢琴给你弹。
0: 真的？哎呦，太好了！至少到那个时候呢，我可以弹一些赞美诗。

去教会，但是我下了车以后，他就在车子里面一直等到我敬拜完了之后。

有一天，我们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因为我不要和他安排的一个人约会。他说我的要求太严格了，我太什么教会气了，就是太信徒了，信耶稣信得糊里糊涂了。我想不说再见我就离开，但是那个星期天的晚上，爸爸同意跟我一起去教堂。那天讲员所讲的道就好像是特别安排的了。

总有一天你一定要面对上帝，因为他给你的生命、时间和资源向他交账。你可以忽视他吗？这是违背十诫的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而罪的代价就是死。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会对你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而且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不必去面对审判，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你的罪，并且从内心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刑罚，偿还了你的罪。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0: 你为什么不走到前面祷告祈求，让主耶稣使你能够得救呢？爸爸，
1: 我不想要你的耶稣。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不去。

为了挣回家的路费，我就跑到马铃薯地里面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被蚊子咬得很厉害，但是我赚了足够的钱，我可以回蒙达纳州我姑姑和叔叔家乡的时候，我心里好高兴啊。又一次，因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产生了争论。坐上车，我到了苏福尔斯看望我的亲生妈妈，然后我回到苏城。一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一直很疼，可是我心里面好高兴，我能够回家，我能够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0: 怎么样，旅行的开心吗？
1: 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回到家看到他们。妈妈，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0: 有人播种，有人浇水，但是生长那是上帝的事儿，诺玛。
1: 哎，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在为圣经上面的话语在那里争论。
0: 别说你，耶稣也面对同样的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1: 可是，如果我都不能让我的血肉之亲相信耶稣基督，那我怎么能够劝那些个陌生人相信耶稣呢？
0: 耶稣吩咐我们去把他的爱传讲给别人，至于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是他们自己跟上帝的事。有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把神的爱展现给别的人，不用说话，就是他们看到你的作为，说不定就被你吸引了。
1: 现在啊，甚至说话的时候都会受到伤害，彼此伤害。妈，我头好疼哦。妈，你有没有阿司匹林呢？

诺玛非常累，但是星期天的晚上他还是想办法跟我在教堂里唱二重唱。回到家，他躺下来，体温突然上升，然后两条腿开始僵硬了。我们没有办法叫醒他，赶紧就把他送到了医院。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过去了，诺玛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0: 拉拉，你一整天都和诺玛在一起吗？
1: 没有，好在他有一个朋友经常会过来看他，那个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休息一下。
0: 他仍然没有苏醒的迹象吗？
1: 没有。我唱赞美诗，我大声祷告，但是这个孩子都没有回应。尔滨，这些医药费我们怎么付？
0: 我们可以抵押房子，也会有足够的钱买块墓地。已经四个星期了，亲爱的。他们把他的静脉输液撤下去的时候，他肯定会死的。
1: 别这么说。
0: 他听不到我们说的话。
1: 这是护士说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说不定他能听到呢。
0: 唉，如果他没有在那些马铃薯田里工作就好了，这是我的错。我应该给钱他，让他回家。
1: 你也不知道，不要再怪自己了，你也尽了力了。
2: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诺玛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一起查考雅各书。
1: 在昨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讲到雅各长老责备那些个在教会里边讨好有钱人、轻视贫穷人的，这是违反了爱人如己的这条律法。
2: 有人呢就想狡辩说他们是在遵行这条律法，所以呢欢迎所有人，但是雅各长老指出他们所做的跟所说的不一致，因为他们真实的表现是偏袒有钱人。
1: 可能继续有人狡辩说，就算我们偏待人是错了，但也只不过是破坏了律法当中的一条而已，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吧。我们来看雅各长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请古灵帮我们念雅各书的二章十节。
2: 好的，雅各书二章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1: 雅各长老在这里说到，律法是有整体性的，你不能够把其中的一条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其中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整体的律法。
2: 这就像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只要是犯了罪，不管是多还是少，都是罪人，不会有大罪人或者小罪人这样的分别。
1: 对，而犹太人一直以来总是认为律法是可以啊一条一条的各自独立出来的。比方说吧，他们认为如果遵守了任何一条律法就可以加一分，相反的呢，如果是破坏了任何一条律法也只不过是减一分。所以呢，只要遵行的律法比违反的律法多一点的话，那么在加减相抵之后啊，他还是占优势，有资格蒙神祝福。雅各长老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因为律法全部啊都是神旨意的彰显，破坏了其中的一条就是违反神的旨意，也就是犯罪了。
2: 其实啊，雅各的观点是挺合理的，你看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有人触犯了国家规定的任何一条法律，就是犯法，就得被当作罪犯抓起来。
1: 不过当时的犹太人确实不这么想的，所以雅各长老接下来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请古灵读二章的十一节。
2: 好的，雅各书二章十一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
1: 雅各长老所提出来的不可奸淫跟不可杀人是十条诫命里面的两条，也是犹太人所熟悉的。雅各用这个说明不管你在其他的方面表现得多好，但是你只要是偏心待人，就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就是一个犯法的人。
2: 时辰啊，
1: 啊，
2: 我在想啊，会不会有信徒在听完了雅各长老这一番话之后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可能守足了全部律法的规定呢？
1: 其实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难处啊，我们确实没有一个人呢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守足了全部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基督才需要来为我们的罪而死，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此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在神的眼中就不再是罪人。不过呢，我们不再是罪人之后，却有责任继续追求完美的生活，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这份力量。在这方面雅各长老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请古灵接着读二章十二节。
2: 好，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1: 在这里，雅各提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是照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去说话行事。古灵啊，你想什么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呀？
2: 我想雅各是指着他前面说过的爱人如己这条律法，因为爱人如己是出自善良的动机，因为你怎么善待自己就照样去善待别人。当你发现你对待别人的方式跟对待自己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错了。
1: 我们知道爱人如己是主耶稣吩咐我们遵守的命令，所以雅各长老的意思也是在说，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是守足了全部的律法，也是个真正守法的基督徒。
2: 我觉得主耶稣自己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因为主耶稣是遵守了全部的律法。当主耶稣快要离开世间归回天家之前，他对神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如果我们效法主耶稣，在每天说话行事上都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守足了全律法了。
1: 古灵啊，要是有听众朋友说，我们怎么样可能效法主耶稣呢？他是全能神的儿子，我们只是个软弱的罪人而已。那么你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呢？
2: 我可以举出有名的大卫王做例子来解释一下。大卫其实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失败，但是圣经上怎么评论他的呢？使徒行传13:36写着，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遂了。神自己也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师姐啊，你想大卫是怎么做到了遵行神旨意的呢？
1: 我想那是因为大卫很爱慕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在诗篇119:97那里写着，大卫向神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
2: 对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爱慕神的话语，又终日的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1: 提起神的话语，让我来说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据说英国的皇帝爱德华六世在他加冕的时候，有人献上了3支宝剑，象征他是当时的英国、法国跟爱尔兰的王。他接过了宝剑之后就问说，还有另外的一支宝剑在哪里啊？大家听了都莫名其妙。于是他又说，我的意思是指圣经，那是圣灵的宝剑，没有那支宝剑呢，我们就算不什么，更不能够做什么。
2: 哎，时辰啊，我也有一个故事。
1: 好
2: 啊。在比利时有一个和尚，他指责一对姐弟不应该去看那本坏书，他说的就是圣经。那么这位姐姐就回答那个和尚说，以前我的弟弟好吃懒做，喝酒赌钱无所不为，但是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安分守己，酒也不喝，钱也不赌，反而去赚钱养活我们年老的母亲，我们的家啊现在非常的快乐安宁啊。
1: 是的，如果我们呢真想做一个蒙神祝福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多爱慕多思想神的话语，又多遵行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各长老还有什么宝贵的建议，请古灵接着读雅各书的2:13。
2: 好的，雅各书2: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慎。
1: 在这里雅各给基督徒生活的第二点建议是要怜悯人。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那儿， 主耶稣就曾经说过，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也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2: 对，连哲学家都说啊，宽恕那伤害你的邻舍，如此你的罪也会被饶恕。
1: 可见怜悯人的必蒙怜悯，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的，但是许多人呢都没有去付诸行动。
2: 时辰啊，雅各长老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世界的末日，主要来审判的时候，那怜悯人的，他的过失也必定蒙神怜悯而被删除了，因此他面对审判的时候是稳赢的。
2: 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实在是一位非常喜欢怜悯人的神。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那里，神就是透过先知向人这么说啊，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1: 是的，怜悯人是合神心意的言行，照着去做必蒙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怜悯人的神，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别人面前我们也只是蒙恩的罪人而已，没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祈求主赐过我们真诚怜悯人的心肠，使我们透过合神心意的言行来吸引人到父神的面前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2: 阿们。愿神祝福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他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